0: 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逆着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啥事儿的耶、yeah, 这是2004年的歌啊。我们其实在第二小时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下一个舞曲的时代，是2009到2014之间了。但是我们开头还是要回顾一下经典的阿舍尔的歌。
1: 对，这首歌其实火了很久很久了，包括到在2009年到2010年这个期间哈，这首歌一直在不停的在各大场合用到。
0: 对，而且它后面有 remix 的版本，可能也有这 club 的舞曲的专门的版本啊。我们这个小时的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为大家带来的动听无极限啊，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委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礼袋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对，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十六要起飞说，只能说开车限制了我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0: 嗯，是吧？
1: 对，
0: 而且我们上小节最后一节啊，上小时最后一节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下一个时代，有的朋友感觉到不一样了，说是这个那个舞曲的那个劲儿能够律动起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刚才听了 Usher 这首歌之后呢，又要进入到舞曲的阶段。我们以前听 Britney Spears 的歌可能就是 Baby One More Time， 虽然是EDM 的感觉，好像有一些有一点可以跳舞的感觉，但是还没有那种明确的鼓点。但是
1: 这首歌
0: 对，进入到这个2000几年底到2010几年初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加入了很多明确的节奏感。我们下面来听这首《Womanizer》来开启这个小时的舞曲经典。我们来吧，《Womanizer》。

0: Britney Spears 的Womanizer 之后，哎，我们下面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部分啊。刚才都是那种著名的明星歌手，比如说 Rihanna， 比如说 Britney Spears 跟制作人或者是跟 DJ 的合作。我们下面进入到的这一个部分呢，他们其实里面并没有大明星，但是他们那几年也特别的火，
1: 而且也都算是非常知名的那个DJ 级别的哈。
0: 对、嗯、而且呢这几个名字你想想，在2009年到2010几年初的时候， LMFAO、啊、然后 Far East Movement，
1: 这两个
0: Kyle Cruz 等等。
1: 对，上次我们说要做这个歌单的时候，就有一直在问会不会有 LMFAO、
0: 哎嗯、今天这首歌绝对是 club 圣曲之一。如果你要是不是特别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你听到他的副歌的这个 drop， 整个 drop 下去，你突然间抽空了，然后又开始积蓄能量的时候，副歌一响起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印象，叫做 Party Rock Anthem LMFAO。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

0: Tile Cruise Dynamite 啊，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药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之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星期五听他的歌 Don't Start 专场。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ZW 说 EDM 黄金十年占据我的青春，听到这些啊，泪目都是回忆。
0: 对，说到 EDM 的，如果大家熟悉这个品类的话，一定会非常熟悉今天的作品。继续来听 Jason Derulo The Other Side。

0: Florida 和 David Guetta。 David Guetta 这个名字今天有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合作名单当中啊。嗯
1: 哎，然后其中会有什么 Put Your Hands Up， 这是这种舞曲当中最常见的
0: 标志性的
1: 标志性的对语言、
0: 啊、刚才是 Club Can't Handle Me 啊，
1: 看到了
0: 在直播的这个歌单当中呢、嗯、很多朋友这个回忆到了 EDM 的这个黄金时代啊。
1: 对，而且有人已经在办公室原地起飞了，我们的 Fanny 说想要个歌单啊，让我兴奋整个周五想飞啊、哎、也说开车不能一起摇摆，就让雨刷器配合我吧。这个迪丽热巴小巴说歌舞乐越嗨雨越大，看来这是在雨天城市当中的朋友们啊，听着我们的歌单配合此时的大雨。
0: 是的啊，下雨的城市，不知道此时此刻裴冲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下雨。
1: 江苏哈，他正在这个阳澄湖给我们进行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的产地溯源。
0: 哎对，
1: 那溯源关于这个石蟹赏秋的诗句能不能来背诵几首几句？
0: 难度有点大。你说让我背伦敦鹅，或者是你说景物，或者是这个伤怀啊，这种还行。你说大闸蟹的诗词，我只知道
1: 诗不会背是吧？
0: 对，我只知道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咏蟹》，好像有这首、哦，对不对？
1: 对对，你知道吗？我也知道这个诗名哈，包括还有石蟹诗啊这样的。但是你让我瞬间说出几句诗的话，有点考到我了。哎、那我考你一个歇后语吧。
0: 歇后语
1: 总行吧？螃蟹过街，
0: 人喊打，不对，
1: 那是
0: 老鼠。横着走，横着被打，
1: 那不用打，大家都想吃，横行霸道，对不对？
0: 哦、嗯，原来是这样。
1: 是的，所以呢，要说这个正宗的大闸蟹，必须还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主持人裴冲直奔阳澄湖的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的阳澄湖的永礼记专属蟹田，带大家来做现场的溯源。
1: 永礼记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也是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养殖单位，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带官方蟹扣啊，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嗯、现在呢溯源直播刚开始，人气也非常的高，
0: 所以呢大家可以现在去搜索微信的小程序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进入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奖啊，实付满2880块钱起呢还可以有其他礼品，比如说月饼啊、红酒啊、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话不多说，赶紧连线正在阳澄湖现场的裴冲啊，要连线裴冲了。你好。
2: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呢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来为大家现场的溯源。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其实是外地的螃蟹运过来泡几天湖水，摇身一变呢，就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每一只呢都是有官方的专属蟹扣的，一蟹一码可溯源，假蟹扣是根本扫不出来。重要的是，官方蟹扣每年会换新颜色，而且只在9月末10月初开湖以后公布，开湖前的全是假货。再就是看品相，正宗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肚皮白净，爪尖金黄，跟浑身乌黑满肚泥浆的螃蟹根本不一样。最后就是口感了，正宗的蟹膏厚黄满，肉质紧实回甘，外地的蟹膏呢稀黄散啊，寡淡没有鲜味。其实普通蟹平时吃吃也还行啊，但是想中秋送礼啊，比如说体面一点啊，全家吃得满意啊，一定要试一试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这次的源头基地溯源呢，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四公四母到手8只，购买1688型以上4款，每单还送红酒卡1张，能兑换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的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大奖的活动啊，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的蟹卡等超值的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好的。

0: 谢裴冲。那如果大家现在想看看裴冲，或者是想吃到最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赶紧动听优选啊，搜索我们的动听优选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还是要提醒大家，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蟹卡早囤早安心，等开湖之后呢，现货一出来，好蟹全靠抢，价格可就不一定什么样了。所以中秋想送亲朋好友一份有心意的好礼，想给自己囤一口正宗的鲜味，赶紧登录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进入直播间，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抽大奖、抽福袋等等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裴冲，和裴冲一起抢那一口新鲜吧。
1: 是的啊，我们的这个英文舞曲的部分啊，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简短的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2: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饼，香软弹滑。
3: 我要再来一碗。
4: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7: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

用这种比喻来表示这种自己内心的坚定啊。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今天的英文 EDM 专场还在继续来听这首 Ellie Goulding Burned。

0: 其实我们小时候有个误会啊，觉得是舞曲这种动次打次的这个声音歌手就一定要特别的有力量，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歌手他的声音本身是非常的微弱，或者是非常细的声音。
1: 他其实是用这种编曲还有配器来加持。
0: 对，所以我们小时候这个误解就是说，唱摇滚或者唱这。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饼，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4: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音乐之声，更听无极限。

0: Nicki Minaj Starships， 稻谷六不鲜米金库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吹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下面这首歌啊，我觉得特别爽的一点就是它在副歌那个高潮到来之前，它会有一个先让你放松的那个感觉，然后马上起来那个感觉、啊、
1: 有点像坐过山车之前哈，
0: 那个积蓄力量的感觉。而且副歌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它借鉴了在它的歌当中采样到了，我们来听 Jennifer Lopez On the Floor。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

0: 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往事后，
1: 一直想写一首
0: Viz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EDM 专场还在继续，刚才开场的是 Icona Pop 的 I Love It， 然后是 Pitbull 和 Neo Applejack 这首 Give Me Everything Tonight、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听的是这个 EDM 的黄金时代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歌，踩中了很多人的青春。 Z一说，天哪，在工位差点跳起来，我的青春
1: 在工位差点跳起来啊，
0: 是吧、
1: 我们在工位上低调点听歌啊，稳一点，
0: 是的啊，我们继续来听啊，这是 The Wanted Glad You Came， 很多人可能名字忘了，歌也忘了，但是副歌一想起来，哎，就回来了。

0: Calvin Harris featuring Ellie Goulding， 就是 I Need Your Love。
1: 对，你听其中的声音，就像孙杨之前说过的，也并不是多么的大嗓哈，依然是很温柔的声线去唱着这样律动的舞曲。
0: 所以啊，这个电子音乐很多里面都有这种小嗓的声音出现，反而特别大。
1: 是，
0: 这个化学效应啊。
1: 看到很多人要歌单哈，没有问题。待会儿我们手搓一份歌单，还是老规矩，发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就好了。在十点之后。我们会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Don't Stop 的歌单发上去，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保存，然后自己在音乐平台上面啊，自己攒一个歌单，可以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循环播放啊。
0: 我们下面的山东天后，大家爱称她为山东天后的 Rihanna 又出现了。我说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舞曲合作歌单当中占比特别高的一位艺人就是 Rihanna。我们听到她今天第五首歌了 ，Where Have You Been？ 威海油饼。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Owl City Good Time。9:38，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EDM 黄金时代的作品。看到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回忆自己的听歌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啊，还有朋友说在工位上听哭了，梦回到在上学的时候的 club 的，现在已经有娃了，再也回不去那些美好的日子。好的歌都还在啊，所以这个歌出来的时候还是能够回忆起来的。下面这首歌 I like how it feels 这个名字啊，如果用它原语言的这个读法，你是得带弹舌音的，但是呢我会弹舌音，但是发起来就是有点累。 And Rige gracias

New Rose 这首歌其实离我们现在也没有特别近了，好像是在快10年前的歌了，但是在今天的歌单里面相对来说算是比较后期。

0: 对，
1: 有的人很喜欢，也有人说是80后的回忆金曲，也有人说自己都50了也很喜欢听今天早上的歌单。
0: 对，
1: 我觉得看着你喜欢哪种音乐风格了。既然今天早上的音乐呢，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像我觉得在车上循环一天，
0: 哎，
1: 我都会很过瘾。
0: 电子舞曲嘛，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有车里面有音响的话，这个陪伴你这个开车的一路上听感还是很不一样
1: 的
0: 那个节奏啊，要是配上好的音箱或者是耳机的话，你那个冲击力确实会给你一天增加很多的肾上腺素的感觉啊。
1: 对，这种感受会加倍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早上听得愉快，待会儿呢歌单我会准时的发到新浪微博上面，如果想要今天早上歌单的话呢，欢迎新浪微博搜索 DJ 银子，几分钟之后就发出。
0: 是的，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呢，算是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是那样非常有名的 Brat 那个专辑呢，引领了一个粗糙唯美的一个审美啊，所以他很多之后的艺人会在自己的这个专辑上面用非常非常简单，他这个专辑封面就是一个简单的绿色，加上了一个非常简陋的英文字体四个字母就好了。我们来听 Charlie XCX 的 360，今天的陪伴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
1: 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能。
3: 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用这样轻松的 funk 来解释周末的愉快是否恰当呢？这是来自 Jay Sean 和魏如萱带来的一首 Friday 超展开，来到了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徐佳莹，绿洲。

0: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600，七乘二十四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
1: 拿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来自王心凌的一首算是养老作品了，当你。而他的巡演早在今年一月就已经正式结束，正式收官了。那这一次巡演也是多达70多场，那么能够全程支撑下来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一定离不开他多年以来规律的运动，甚至所以但凡有人质疑他现场唱功，或者有人质疑他拍出来的照片怎么那么漂亮，是不是有微调啊之类的，但凡知道他背后是这样的一个付出和努力的话，都不会轻易的去怀疑啊。也是背后有着这样规律的运动和饮食作息的习惯，所以才会保证他有很好的体力和状态支持他去完成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包括现在虽然他已经不再开演唱会了，不过有些商业性的拼盘演唱会啊，一些其他商业活动啊，请到他站台的时候还会状态非常好。继续带来陶喆《你的歌》。

Penny 带陪你的一首经典的作品《防空洞》，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内心获得了一份感情的那一种踏实和安全感。这里听到这一份甜蜜感属于袁若兰，爱成你无限大。

0: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一边。
1: 这首歌至少表明上了年纪的人就会心软，而且容易落泪啊。来自张震岳的《有一天》，这首歌跟他之前告别主题的作品很大的不同。之前像是《再见》、《我会想念你》这样的歌，都带着一种即便是告别也是要潇洒的挥别，因为还会笃定，还会相信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是这一首歌不尽然，他唱的是有一天，唱的是一种机会，但其实心里已经做了好像是最后的告别这一种，而且对过去的美好也是有着无尽的怀念。 Alpha 萧亚轩，地下铁。

事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明。

别喜欢听这首歌，尤其到后半部分，这个还原了80年代经典华语慢歌的编曲方式，里面你重音的敲击声，整个营造就是一个很深情又怀旧的氛围，正好配合了挚友这样的主题。而他唱的又不是普通朋友，或者说是闺蜜兄弟情，他唱的是那种不甘心跟你做朋友的人那份感情。继续带来曹格《单数》。

0: 容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在夏天已经过去的时间里听到李宇九，觉得这一首夏天是不是反倒多了一种回忆怀旧。今天北京是又降雨又降温啊，立刻有了初秋的氛围。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方面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也要及时的添加衣物啊，避免这个换季带来的感冒和身体不适啊。苏打绿共舞。

情被家庭琐事冲淡，这首歌共舞脚步越来越沉重啊。如果这首歌和葛仲山方大同的那一首爱不来

然后还有安利的那一首叫《幸福了》，然后呢，这三首放在一起播真的是绝了，都是唱的那一种，结婚之后能给爱情又会增添什么样的危险要素？都唱的是婚后两个人的相处啊，这样的默契的问题。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一首特别适合今天在下雨的城市的朋友们聆听的歌，来自维利安《阴天的向日葵》。最近今年这段时间呢，他主要行程是在跑个人巡演呢，包括在七月份的北京、深圳，还有之后的武汉等城市举行的个人巡演。一开始可能有人会质疑说，维里安他有一些歌曲还蛮出圈的，比如说《女孩》，这两年很多人喜欢。但是要说他的作品量真的能达到可以开万人级别演唱会的程度吗？那现在试验下来看，其实反响还不错，因为他这两年把事业重心确实放到了内地，不只是参加一些音乐节的演出，关键是上了一些有人气很高的综艺节目，在这样的综艺节目当中崭露头角，也是一个很好获得内地人气的机会嘛。许佳莹《失落沙洲》。
1: 你张开双手拥抱那

0: 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哎。

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他唱的是现实中这首歌的作词人跟他的挚友，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杨千嬅，他们之间的一个友情的关系。也是从最开始的密友到渐行渐远，最后因为杨千嬅在电台里听到了陈奕迅的这首歌，然后瞬间泪崩吧，就是泪流满面，激动的那个时刻让他在有一次个人开演唱会的时候，终于跟他这首歌里的主人公这位老友重逢，又重新和解。唱的是最佳损友，但其实歌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份不舍。譬如说，我有痛快过，你有没有？很多东西今生只可给你，保守直到永久。铁柱谈温岚，能不能？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Easy Radio 音乐之声。

风景都是值得观看甚至欣赏的，所以这一份爱一定是期待了蛮久，而且带来了蛮好的体验的。听完了袁咏琳的这一首很旅行的爱情，来到了12:0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三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当然也在听歌同时呢，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一到秋天就很喜欢吃海鲜的朋友有福了。那今天推荐的好货呢是阳澄湖大闸蟹，有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啊，大闸蟹9月底正式上市，现在可以预定蟹了。那么今年的活动福利呢是购买大闸蟹套组就有机会获得奖品，每套组呢是四公四母，分为五档价格，299元尝鲜款，399元家庭款和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999的蟹王款。同时呢还可以参与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详情呢可以到相关界面来查看。谁都瞒张玉华小小幸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停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开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自言承旭的一首《怕黑》。欢迎在听同时可以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选好货呢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且是永礼记这个牌子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大闸蟹呢是九月底正式上市，现在可以预定蟹卡。今年活动福利呢是购买大闸蟹套组就会获得礼品，每套是四公四母，分五档规格，299元尝鲜款，399元家庭款，499元送礼款，899元进阶矿组货品，按去绳净重标准来发货，售后承诺死蟹包赔。而这一次活动限量1000份，库存实时更新，售完即止。微信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精美蟹卡包邮到家。白安，回家的路。

元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泥鳅山很相似，

0: 取名为秋。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自 Karen CC 林凯伦的一首《花园里的流星雨》，一听就是特别浪漫又很有情调的歌。而这个花园呢，是他心里面特别爱的一部剧啊，《流星花园》里的那个花园，所以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创作一首歌，再来打造一种很浪漫的意境。当然，当时他也看过这部剧，特别欣赏剧中饰演花泽类的周渝民，同时也很欣赏女主山菜那种带着男孩子气的性格，跟他自己的性格其实也蛮相似的，所以有这样的共鸣，才有这样的契机创作了这首歌。继续带来张艺兴《贝壳女孩》。

忘记一些不好不开心的事情，有的时候呢也会随着这些经典的偶像剧 OST， 然后会想起一些剧情，然后回想当时追剧时候的自己啊。像这首歌来自袁若兰《99次我爱他》，突然听到一首开心的歌曲啊，可能刚才某些歌曲会比较抒情一些，于是看到了俞敏洪的释大鹅呀，就说一边走在淋着雨的街头，北京街头，一边看着小雨，一边听着伤感的情歌，回忆不断翻涌，雨天和这些歌曲很适配，所以听完了那一些。

些苦情歌就有必要再听一些这种开心的或者带有一些节奏感的音乐来去调和一下，总不能让这些歌曲一直是沉浸在一个调调里面，这样可能对于调动情绪呀、让自己振奋一下心情去工作去学习都不太有效嘛。就要听到这一首歌，这支乐队其实现在很少有作品发行了，宇宙人夜来夜香也是很有风格的一支作品，他们的这种编排也是很特别啊，听听看这个味道是否合你的胃口呢？

0: 咱进去。
1: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城市的另一面在晚上21点正式上线，红灯太长没关系，让一段副歌陪你等下一个绿灯。把台灯调暗，把音量调大，一个人的客厅也能很摇摆，聚会的余温还在，回家的路上你不会孤单。我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单曲，循环着各自的日常。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每晚21点到24点，让我们合奏成同一首不想结束的夜曲，今宵夜未眠。

编曲里面算是编曲比较克制的一首歌了，我底造作的也很有这种很托底，然后也很干净。这是来自小雨的一首《你很好》，来到了12:57，这里也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来到了这一小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但是在一个同时呢，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今日优选好货呢是来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现在虽然没有正式开卖，但是可以预售这个蟹卡，可以提前预定蟹卡，每套呢是4公4母，分为一共5档价格，从299元一直到999元都可以，看看自己适合哪一种，包括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送朋友都非常的划算，而且还可以参与买5赠1买10赠2的活动，具体详情呢可以到这个详情页，商品的详情页来查看。来听严爵，谢谢你的美好，要进入到整点，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听歌。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一首来自 Sam Hunt Body Like a Back Road。 来到了13:28，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继续带来 Nick Minaj Your Love。

0: 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

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首来自 A Wonder 的 Drive 来到了13:36。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Sia Helium。

呢，台风天取消了演出啊。确实好像这个月本来有一些歌手，譬如说在杭州开演唱会的，我看譬如说薛之谦就取消了演出，然后原本那个灿哥吕建州好像也有的，而且也是在这个月在杭州开，好像也取消了。所以听到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Sing。

是一家，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虽然这首歌被很多的朋友感觉到算是最不窦靖童的一首歌，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工整和流畅，也算是窦靖童第一次尝试流行情歌，但是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编曲上的小巧思，还有窦靖童对于音乐的一份独特的审美，比如说用到了小号啊，还有踏板钢棒啊，吉他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音色哈，然后给刚刚这样的一首伤感的情歌蒙上了一层摇摇晃晃啊，有点失重的质感。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窦靖童的一首《空中飞人》。时间来到了8月28号，卓然继续迎来的这是今年和窦靖童有过合作的音乐缘分的火星电台《推开世界的门》。

0: 告别了火星电台之后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呢，它也是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合作的一首属于陈楚生的自传式的作品啊，来自陈楚生和火星电台共同作词，然后火星电台来作曲。据火星电台的成员黄少曾经说呢，就是录制这首歌曲的小样的时候，陈楚生一听到旋律就认定这首歌一定要由自己来演唱啊，而且当天晚上就发来了就是由陈楚生自己即兴哼唱的副歌。
1: 我从小
0: 所以说遇到了自己很钟爱的作品就想赶快收入囊中，来听到的这首歌《我等待的》。

玩偶的音乐，星期五下午的14:18，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上个小节我们最后听到的是蒂茨卡的一首《无你为伴》，继续迎来这是郁可唯的《原谅不美好》。

这是回头望的周深，歌曲的名字叫白墙。也欢迎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有什么话想说可以在这儿留言。看到这位朋友叫天青莫奈，他说上个月呢陈楚生三亚演唱会上就演唱了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一首《我等待的》，然后他说我们哭得稀里哗啦的。我想正是因为台上的歌手交付了真心，而你们也恰好听懂了故事。陈楚生《我等待的》这首歌确实演唱的就是回望自己一路以来的，算是人生小传这样的歌曲啊。19岁的时候离家，45岁的时候又归乡，在家乡三亚举办演唱会啊。所以我相信这首歌曲真的是唱进了每一个在异乡打拼的人的心里面。当然，作为家乡的朋友，去到现场支持他的演唱会，而且据说当天恰好是陈楚生45岁的生日，是不是啊？所以相信你们当时为他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出走半生终于回家的少年，也是那个感觉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到同类的自己吧。王菀之这首歌《突然一生人》。

熟悉中文说唱的朋友应该对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都不陌生啊，之前已经有过合作专辑，然后今年又全新制作了他们的联合 EP 太热爱，然后用几首歌曲来为我们打开亲密关系当中的各种模样。我们刚听到的移居星球就是收录在里面的一首新歌啊，很轻柔的钢琴铺底，很温暖，但是又带着一点失重的氛围啊。润14:34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迎来的这两位也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惺惺相惜啊，吴青峰和李宇春，很轻柔美好的这首歌《春雨里》。

来自焦麦琪的这首代表作《我的名字》，然后在这个八月份啊，焦麦琪还在自己的微博上有透露他的新歌的歌名是《你的眼睛》，可以感觉一下《我的名字》《你的眼睛》，感觉是一个时空呼应的关系啊。然后包括他自己也是，说到以后夏天听《我的名字》，秋天听《你的眼睛》，感觉是一个。从夏到秋比较完整对仗的一个创作的脉络啊，也期待这首新歌可以早日来到我们的耳边。戴佩妮就是你。怎么会

14:4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依然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严仁中有一张专辑的名字叫《这是一张情歌专辑》啊，非常的主题鲜明，所以呢，收录里面的6首歌曲可以说是拆解了一段

刘若英一直非常擅长用比较轻的方式去处理重的情感，她的眼上总是这样的淡然从容，带着一丝平和，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后劲儿十足。刚刚听到这首歌也是多年之后的重逢啊，叫各自安好，来自葛大为作词的一首歌曲，各自头，各自开头的歌曲啊，就是迎来了这首歌曲，矜持的各得其所。矜持的歌声当中就是有那种敢爱敢恨的张力，来听这首大开大合的歌曲。

0: 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伸展，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起起落，自己的爱人又或者是自己的闺蜜好朋友。刚听到这首歌曲，你还记得吗？刘星他自己的首张迷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他自己作曲啊，我是你的女朋友，和刘星自己所在的乐团的风格截然不同，非常的清新悠扬和治愈。15:0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两个女生的合唱，谭松韵和谢春花，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

不知道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陈绮贞在意啊太阳啊这些陪伴了很多很多乐迷的旋律哈、啊、终于完完整整的回到了陈绮贞啊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手中。也看到很多的乐迷朋友在社交平台向陈绮贞来表达祝贺哈、啊、也希望陈绮贞早日的举办演唱会啊。据说呢他也即将要发行自己的全新专辑嗯、啊、我相信陈绮贞的胜诉这件事情还是为很多很多坚持创作的音乐人打了一剂强行针。确实在音乐行业创作者要拿回自己作品的版权往往也是困难重重啊。希望每一个用心创作的人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吧。我们来听陈绮贞的这首《沙发》。

听到这是来自马伯骞的英文歌 Do My Thing， 飞啦。时间来到了15: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工作日下午时光，继续了对父母的一种难以言说的爱。然后阿克江很有想象力的 hook， 可以说为这首歌增色了不少。这首歌叫

周五下午的15:27，此时此刻呢，有韧性，然后挺勇敢的一首歌曲《Free》，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啊，就是挺妙的，它是阿嘎江海嘉的一首非常出圈的代表作。这首歌叫《Wonderful You》，然后张含韵曾经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表演过这首歌曲，让这首歌被更多的朋友所熟知。然后现在在阿嘎的，参加的音乐节呀，或者是演唱会当中都是必唱的一首歌曲啊，而且经常大合唱的声量也是非常的大。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曲 Wonderful You 是江海嘉的粤语歌原。

的英文 demo 版本，和原那首可以说编曲更加的饱满，歌词更考究的方式不太一样的是，这首 Wonderful You 因为它是 demo 嘛，相对来说你能感受到那种简约随性还有没有经过很多修饰的原始的气息，但是反倒这样的天然的动机和真实的瑕疵还更打动人。

0: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那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薛文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烦恼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2: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出浪。
1: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2: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星期五下午的15:3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下午时光陪伴你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FIR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是一首情歌，但是它有如此大气和华美，非常开阔的听感。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啊，这是飞儿乐团的原班人马来创作演唱表演的这首歌曲。飞的嗓音就是这样啊，柔中带刚，很空灵又很有爆发力，所以而他们最早期的那些作品赋予了很多很多的音乐灵魂啊。现在再回听《我们的爱》这首歌曲，还是觉得挺唏嘘的啊。就像歌里面唱的，有些真的是过了就不再回来，有些乐队阵容啊、创作合作的方式啊，过了就不再回来。不过还好啊，也是曾经来过，给我们带来过耳边这么漂亮的作品。继续迎来的是萧敬腾。萧敬腾原来有段时间所在的狮子合唱团，当然也用更加摇滚的方式翻唱了刚菲儿的这首《我们的爱》啊。听到了这首歌曲，萧敬腾自己作曲的一首歌，也是带着一种奇幻的色彩啊，采用了这种交响乐的形式，很开阔，然后也会在自己演唱会的安定曲来呈现它。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这

0: 白安，这首歌《路边野餐》。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15:50，New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热曲声飞扬》，迎来的是阿四一趟。
1: 小娜。

一周来到了第五个工作日，不知道这一周你的一趟是怎样的一趟呢？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阿四的一趟，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依然期待大家的留言。在云听 APP 的首页哈，可以搜索音乐之声，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 Wesley 他说，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刚刚睡醒啊，昨晚夜班，现在准备去健身。继燃烧完生命之后还要继续燃烧你的卡路里是不是啊？夜班辛苦了，但是相信你已经补觉补的还是比较充分的是不是啊？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包括自己的健身节奏，比盲目跟着别人的步伐当然重要的多。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其实范晓萱当时写这首歌的心境就是很希望要出去跑一跑，然后借由奔跑呢，把那些压抑的情绪啊，生活的负担啊，越跑越轻盈，越跑越干净啊。送给 Wesley 这首歌，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奔跑》。

0: 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4008-6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周五下午的16: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那一首啊，老同学重逢叙旧的歌，来自梁咏琪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同班同学》啊。之前还听到了有长进的《昨日清空》，以及摩登兄弟的《昨日少年》。听到这个清脆的歌声，它是 Lexi 刘柏辛，命运。

北京时间的16:28，你正在锁定的这个频率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是许嵩今年的新专辑里的新歌，而它的名字叫《老歌》。

看到有朋友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留言啊，在问演的一首中版的 R&B 粤语歌叫 We Touch， 以及之前还有王嘉尔的一首 Down of Earth 一首英文歌啊，毛不易，消愁。

家记忆》由易家扬作词，陶昌平作曲，收录于陈小春的专辑《独家记忆》中。在推出这张专辑前，陈小春已经凭借《我爱的人算你狠》等作品建立起鲜明的个人形象。他的情歌通常带有明显的市井气和现实感，唱的是成年人在感情里的无奈、体面与克制。独家记忆正是这一气质的集中呈现。这首歌虽然关于失恋，却不停留在失去本身，而是如何面对逝去之物的珍惜和保存。陈小春用他一贯的略带沙哑、带着生活叙事感的嗓音去唱，精准诠释了克制、体面而温柔。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陈小春《独家记忆》。

0: 不是意中人，吃了才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波若波罗蜜，
2: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惊喜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到日落。

北京时间的16:43，这里依然是从下午开唱，然后陪你到日落的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纯牛奶笑嘻嘻，他说还有2天就开学了，要把作息调整成了一个规律模式了，然后我对新学期非常的期待。因为期待，所以更加自觉自律的要赶快调整一下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了，是不是啊？9月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全新出发的时刻啊，对于音乐之声来说呢，也即将会有一些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希望在即将迎来的9月份啊，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些不期而遇的惊喜和美好。近日迎来的这首歌曲在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当中挺特别的哈、啊，虽然保留了雨式 R&B 唱腔，但是它最初美丽的面貌。这首歌曲有关于环保的歌叫《脸》。

每次让人一听到都心中会升腾出一种美好的愿望啊。无夜不登楼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就说，永远的 Michael Jackson 啊，愿世界和平啊。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 Michael Jackson 的 Heal the World。 11月的肖邦说，晚上去看肖申克的救赎，虽然在网上看了 N 遍了，但还是想在电影院来感受一下。确实啊，对于很多的影迷朋友而言啊，今天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五。今天是什么日子呢？是这个影史经典啊，常年霸榜的这样的一部哈、啊、经典之作《肖申克的救赎》啊，以 4K 修复版的这个形式，可以说是第一次正式登陆到哈、啊、中国内地商业院线。它不是重映啊，它是首映。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想去影院沉浸式的再去感受一下，因为在电影院你确实可以发现，不管是画面呀、视觉的部分，还有包括音响，很多的细节都会被更加的放大啊。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确实是我们在家里或者是通过小屏端感受不到的啊。有去看的朋友也欢迎回头来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影感受。16:53，热曲声飞扬，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是汪峰《寂静的午后》。

0: 翠绿，威严喜新。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2: 你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3: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4: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家。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期五下午的17:05，我们听到的等在北京鸟巢包场了一样啊，从8月14号到8月30号，然后在鸟巢10连开，对，然后就是这周。这个周末哈，也就是从今天这个星期五，然后到这周日，这三天是他这一次鸟巢10连开的第三周了，也是他整个巡演，也就是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个收官周了。然后这周完了之后呢，汪苏泷将会完成内地歌手在鸟巢单轮演出场次的新纪录。那有意思的是8月14号啊，这一轮的首场，当时也是正好是汪苏泷个人第100场的体育场的演唱会，用2年多的时间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快达成了100场体育场演唱会的歌手，真的是感受到了汪苏泷这些年来扎扎实实的在专辑方面不断的稳步的推进，然后在演出的这个方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努力。这个周日呢，我也即将前往鸟巢来看看汪苏泷的这样的一次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到时候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苏醒

0: 满十五年隆冬，文成公主披上嫁衣，化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到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颂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
1: 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42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里带着冷清的歌声，梁静茹这首歌叫《失忆》，唱的是失忆，但是其实歌词当中每一句啊都是一个具体的画面，好像记得每一处的细节，拼凑出了一段已经散落的感情。17:23，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元素，很有层次感的倒带。

流行式摇滚的编曲的手法，然后把暗恋当中那种克制又很汹涌的情绪表达得非常的充分和饱满。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暗恋》啊，也是曾经陶喆很多的乐迷朋友们呼声非常之高啊，然后陶喆感受到了，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面啊加入了这首歌曲的演绎啊，《暗恋》。17:33继续迎来的，这是早年间和陶喆有过紧密合作的丁世光，《无名花香》。

0: 秋节也即将到来，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好吃什么能够让一家人一口鲜到心里呢？我想大闸蟹一定是一个上乘之选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裴冲就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永礼记专属蟹田，带大家做现场溯源，赶快连线一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苏州阳澄湖了。我们先来说说水质啊，这里的水质是特别的清澈干净，水底是硬质的粘土，水草丰茂，螺丝啊小鱼啊这些天然饵料充足，水温水深刚刚好，这样的水土养出来的蟹口感独一无二。再来说说口感，正宗的阳澄湖公蟹高白透亮，

0: 粘嘴拉丝，母蟹蟹黄橙红饱满，满满爆黄。而普通的大闸蟹大多都是黄散高稀，吃起来就没有那么鲜味了啊，口感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每年开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一蟹难求，销往全国各地。今天让你不用来苏州阳澄湖，在家就可以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最后来说一下规格，我们这次源头基地溯源，多种规格任你选，1288型到4688型全都有，最低只要299元起，四公四母到手八只，购买1688型以上四款，每单还送红酒卡一张，能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呢，还能参与抽大奖了，实付满2888元还
1: 做好现场溯源。还要告诉大家的是，动听优选是100%的产地直发，每只带官方蟹扣啊，一蟹一码可溯源。那现在溯源直播刚刚开始，人气也是非常高，欢迎大家呢搜索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然后进入到直播间，今天下单还能够抽大奖，就像刚刚裴冲说的，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啊。17:43，你正在锁定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潘玮柏这首歌《有爱又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至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北京时间的17: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主持人裴冲现在正在阳澄湖大闸蟹的核心产区啊，苏州阳澄湖永里记的专属蟹田，带大家做现场溯源啊！如果说在即将到来的中秋节，你也很想把大闸蟹搬上桌哈、啊，让一家人一口鲜到心里的话，今天可以来关注一下直播间现在的情况，看看溯源现场是什么样的。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一下动听优选，然后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而且今天在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大奖啊，还会送什么月饼啊、红酒、大额蟹卡等等超值好礼。之前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看到有朋友说非常想听到90年代啊华语经典老歌，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来自陈慧娴啊，她1989年发行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夜机》。

对于喜欢夜姬这样的一首陈慧娴经典粤语歌的朋友来说，这个版本是不是觉得既熟悉又有些陌生呢？哈，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夜姬呢，它并不是1989年的原版，而是陈慧娴2015年发行的一张 Hi-Fi 重录专辑 Evolve 当中的版本，所以它这一版的编曲就融入了电子元素和原来比较偏民谣的风格，还是很不一样的，更有一种更现代的演绎。迎来了这个迷离的歌声，周慧弯弯的月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一加，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听友们都可以大声的来跟唱了。这是潘玮柏当年为2012年音乐之声我要上学公益活动来创作的这样的一首主题歌《爱成爱》。然后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你听到的声音有包括像梁静茹啊、王心凌、梁文音、黄美珍、潘玮柏、魏晨、张杰、周笔畅等等等等，好多的歌手啊。18:05，乐最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我是卓然，继续用温暖的歌声伴你下班回家。听到了，这是2008年我要上学活动版本的《用爱点亮希望》。面对

李宇春用爱点亮希望，继续迎来了这首有关于爱的歌曲。嗯，在张学友的历次的巡演当中啊，多次也是把这首歌设为压轴曲目哈、啊，也是很多的乐迷朋友们现场，然后一听到就会非常感动的歌曲，有唱功有演技。当年张学友在音乐剧电影《如果爱》当中献唱的这个版本《如果爱》。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到马后边之后，就看这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0: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增大了传染病等健康风险。臭氧层的破坏，紫外线的增加，容易诱发各类皮肤疾病。气候变化不止影响环境，也会影响健康。民俗Radio音乐之声倡议大家，为了我们的地球，为了我们的健康，保护环境，每一个人都应当行动起来。

京的孙盛希，他的音乐风格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西式美学，然后在 R&B 啊、电子、爵士啊等等这些融合的风格当中，做出了自己的实验性和个人风范。不过下面的这首歌也是作为他早期的比较传统的唱片公司打造的模式，很出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少一点天分》，来自孙盛希。

上周末刚刚在北京开了专场的孙盛希，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少一点天分》啊，接下来孙盛希要开始投入到新专辑的制作当中了，期待一下。继续迎来的是这个周末在深圳连开4场演唱会的薛之谦，《绅士》。

有什么样的情绪是你想要藏起来但怎么又藏不住？听到这首非常深沉又深情的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绅士》，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同样他在唱我可以无所谓，但是你很知道他非常在意，音域跨度极大，然后演唱难度也极高的这首歌，让你感受的那种

0: 鲜的米饭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中国已经有将近5000多年的吃蟹的历史了。吃大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啊。唐代诗人李白曾经又赞道：“蟹熬及今夜，秋遭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最高台。据说呢，唐代时阳澄湖大闸蟹就是作为贡品送进京城的。那关于大闸蟹到底怎么样来争辩呢？我们赶快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裴冲，来给我们。

0: 们现场分享一下啊。
1: 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裴冲。我现在呢是在阳澄湖大闸蟹的养殖基地来为大家现场的溯源。市面上很多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其实是外地的螃蟹运过来泡几天湖水，摇身一变呢就变成了阳澄湖蟹了，行话叫做洗澡蟹。假蟹扣、假证书随处都是，普通人啊根本分不清。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一讲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每一只呢都是有官方的专属蟹扣的，一蟹一码可溯源，假蟹扣是根本扫不出来。重要的是官方蟹扣每年会换新颜色，而且只在九月末十月初开湖以后公布，开湖前的全是假货。再就是看品相，正宗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肚皮白净，爪尖金黄，跟浑身乌黑满肚泥浆的螃蟹根本不一样。最后就是口感了，正宗的蟹膏厚黄满，肉质紧实回甘，外地的蟹膏呢稀黄散啊，寡淡没有鲜味。其实普通蟹平时吃吃也还行啊，但是想中秋送礼啊，比如说体面一点啊，全家吃得满意啊，一定要试一试正宗的。四公四母到手八只，购买1688型以上四款，每单还送红酒卡一张，能兑换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的进口红酒。在直播间下单还能参与我们的这个抽大奖的活动啊，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你月饼、红酒、大额的蟹卡等超值的好礼，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好的，谢谢裴冲。怎么样来吃大闸蟹是最好的方式啊？你可以呢备一碟陈醋拌姜丝儿，然后蘸点蟹肉和蟹黄，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比较传统的吃法啊。那如果你再叫上一壶温热的上等花雕酒，那么就更添风味了。还可以呢备一盅柠檬水，还有温热的毛巾，可以帮助你去洗去一下这个满手的蟹腥味儿啊。当然吃完蟹之后呢，喝一杯姜茶暖暖胃，也可以帮助消化。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不吃此蟹哈。在这呢，动听优选也是跟大家来承诺，如果说收到的货品是不鲜活不灵动的，那一定是包赔，请大家放心。感兴趣的朋友，想要把这个大闸蟹搬上桌的朋友们啊，现在可以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就可以进入到现在裴冲正在的这个溯源直播间，下单还能抽大奖，实付满2888元起还送月饼、红酒、大额蟹卡等超值好礼。张靓颖 You and I

首清新灵动的 R&B 歌曲，来自张靓颖的 You and I。 继续迎来的这一位呢，其实他和张靓颖之间的缘分是最早起点是在张靓颖的手笔，他是崔迪。这么多年以来张靓颖和崔迪之间的合作也是几乎没有怎么样间断过然后联手打造了很多的金曲，比如好不容易呀、红蔷薇呀、我啊、老伴啊等等等等崔迪也是经常担任张靓颖歌曲的制作人。我们来听听崔迪自己的作品，很有希望感的这首歌《湖光》。

0: 好香啊！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部鲜大饼，香软弹滑。
0: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部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4: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2: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欢迎继续回到热曲春飞扬。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词不达意。18:46，今天卓然五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留下张震岳我会想念你，还有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以及许巍夕阳中的城市。也再次感谢所有在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冒泡啊，然后陪伴直播的朋友们。明天下午的2点到傍晚7点，我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听歌。那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见啦。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

这首歌是来自弗龙飞和席琳娜依高的合唱，叫做《笑脸》。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在新揭晓中国踏排行榜总榜第1106期，也是2026年的第33期的周榜前20名的成绩。在两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正式揭榜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我们照例会有1、2、3、4、5、6新歌上榜。同时呢，排名上升和下降的歌曲都有不少，所以今天你可以期待一下。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魏野的这个抖音平台上面 Day in the Love 的系列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也会进行更新。周末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来放松一下，听歌的时间正式开始了。 Bad Idea 小派派伟俊。

OK， 正式来接榜。今天首先上榜的第20位的歌曲，在榜四周的时间，来自曾比特的这首《你所打的电话暂时未能接通》，来自英皇唱片在7月10号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在榜四周最高名次曾经去到过第二位，来听一下。

16位的歌曲，再榜五周的时间了。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和 Alin 的合唱《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在7月19号索尼音乐发行。来，我们上一周的冠军歌，今天我们完整的再把它听一遍。

在夏天，讨论永远。这首歌在8月10号正式发行，新歌上榜本周排在第15位。

0: number 14。
1: 本周排在第14位的歌曲，同样新歌上榜，来自严艺阁的这一首叫做《起始画面》，8月7号，索尼音乐正式发行。完整的听听看。

Number 13。本周排在第十三位的歌曲，这是来自黄龄的歌，叫做《春》。再往两周的时间，上周第十八位，本周第十三位。7月30号的时候发行，我们就在夏末秋初来听一下这首《春》。

0: number 12。
1: 7月31号，索尼音乐发行。
2: 抚平刚安抚好的心，又被你触及，思绪带着我的视线，下意识的跟随你，心跳声。

0: 触碰到蝴蝶那么美。
1: Number 11，这是本周排在第十一位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因为这两天呢，北京终于是不热了。好消息，这两天20度出头，坏消息，明天直奔30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舒适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前两天我说我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的原因，这两天经常就是打哈欠，感觉有点精神不振。晚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排在本周的第十一位，这是来自黄雅莉的歌，叫做《打哈欠》。

现在是7:4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呢是礼拜五，我们在揭榜第1106期的 TOP 榜的周榜。在第一个小时呢，我们会揭晓第20到第11位，而下个小时是前10位的歌曲。想要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您现在可以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结构新青年说，今天从宿迁回北京来过周末。跟理想的猫 CC 共同度过问好。 View 说，广播频率请问是多少？ Music Radio 是全国落地的这个频率，所以在各个省份各个城市它调频不同。这位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发一下你所在的城市。欢迎丽，欢迎无夜不登楼，说今天有更新不无聊，我是杰纳圣金子。欢迎各位所有正在留言的朋友，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那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深和 Ella 的合唱，叫做全世界的雨。周深刚刚在山东济南开完演唱会。说到山东呢，我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刚刚更新了山东篇，所以山东的朋友可以来看看啊，地不地道。抖音平台上面欢迎你关注一下魏野。全世界的雨，今天北京的雨水够充足，希望这个雨水能够分享到现在。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我终结，我将会记忆。

0: 这里是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11，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问到广州的调频，广州是 FM87.4。文兰说这首歌是谁唱的？你应该说的是这个小时开场的那首歌，那是来自李佳薇的甲乙丙丁。而你现在听到来自弦子的风，第二首男歌手是陈伟霆，乐此不疲。欢迎在树上织毛衣。欢迎，我有三只猫正在抢北京鸟巢的演唱会的门票，是说抽身吗？好应景，祝你抢票成功。今天呢是我们礼拜五的揭榜时间，马上我们将会在这个小时来揭晓本周中国台排行榜1106期总榜的前十位。来吧，第十名的歌曲
1: Number 10，
0: 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墨菲定律乐团新歌上榜，这首歌叫做晨昏现已梦。

number nine. Let your boy Calvin cast.这是本周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是两位经常在一块儿合作的歌手王。

0: 这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合唱，叫做 Crazy Love。 这首歌排在本周的第九位，新歌上榜。我来纠正一下，上一首歌呢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的歌排在第十位，同样新歌上榜，叫做晨昏现起梦，8月21号发行的歌曲。
1: 车险投保，怕踩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2: 不同类型的垃圾，最终将面对不同的处理方式。食物厨余类垃圾，如果大量混合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填压处理，可能会因为发酵产生可燃性气体，造成爆炸。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减轻垃圾处理隐患，从您的随手分类开始。

0: number five。
1: 好了，在已经揭晓了15首歌曲之后，接下来是本周我们中国大排行榜前20位周榜当中前5名的歌。马上我们来揭晓本周第5位的歌曲，来自吴克群的这首歌叫做《我走，我走》。好，最近看到这个周星驰之前电影当中，然后大家把它做成那表情包，就是好，我走。然后还有那个，再爱下去就不礼貌了。不知道为什么刚才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突然想到那一串的表情包。我走，我走。

0: 4。
1: 这是本周排在第4位的歌曲，一首合唱歌，来自张颜齐和姚晓棠，忘了吗？忘了吧。

0: number three。
1: 有很多朋友呢，刚才没有听清楚已经爆榜的歌曲，大家稍微等等，因为在前三首歌。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天我失踪，
0: 下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Number two， 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7月31号发行，在榜三周，上周第五位，本周来到了第二位，来自 Kelly 陈慧琳，这首歌叫做《3秒一生》。

0: number one。
1: 恭喜本周的冠军歌诞生，这一首歌也是在榜三周，上一周呢就是前三位的歌曲排名。八月五号，星际音乐发行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来，我们来完整的听一下本周我们中国套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曲。

来自妮达万妮达的这首《潜到海底说爱你》。晚上的8:56，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野。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竹优问到，排行第九位的歌曲是哪一首？本周还在第九位的歌曲是来自王以太和艾热的一首新歌《Crazy Love》。这首歌在本周新歌上榜就来到了第九位。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加入到自己的歌单当中。瞌睡的蛮孩子说：“怎么回听下载啊？”如果你是问到此时正在进行的节目的话，那你要等到9点之后。因为晚上7点到9点呢是大榜的直播时段，那到9点之后这档节目结束了，你就可以在云听 APP 的搜索栏直接搜中国台排行榜，然后根据今天8月25号的对应日期来找到今天的节目，以此类推。那只要是在今天这档节目之前的，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聚散两一说周末又到了，欢迎云听用户430，虽然本小时刚才我回答过了。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今天呢是星期五，欢迎所有想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朋友，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今天魏野的抖音平台上面也有更新，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点赞收藏。一家的歌，这首歌叫做《夜奔》。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这首歌呢是2003年的一首歌曲，非常不杨千嬅风格的。这首歌叫做《羊》，我看杨千嬅的演唱会，她在整场当中唱了一首国语普通话的歌曲，然后她跟现场的歌迷说，接下来我要唱一首国语普通话的歌，做了很久。

做得很辛苦，很好听。然后现场的朋友开玩笑说不，要求继续听他的经典的粤语歌。其实很多的这个大湾区的歌手或者说粤语区的歌手来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顾虑，就是包括之前跟容祖儿祖儿聊的时候，他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说他害怕这个粤语歌的比例浮动比例太大，然后在这个内地的市场当中呢，可能歌迷接受程度不会那么的高。但是在一场又场演唱会之后，包括整个的现场，歌迷用行动告诉他们是多余的，因为大家从小听着这些歌长大，或者说所熟知的他们，所认识的他们就是那个粤语歌曲的代码符号，所以当听到那些熟悉的歌曲，即使大家的这个粤语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现场的这个共鸣感也同样非常的强啊。只不过大家说不要唱那个也是开开玩笑，毕竟当他唱那首新的国语普通话的歌的时候呢，现场的氛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刚才听到来自杨千嬅的这首歌叫做《杨梅》，现在是晚上的9:05，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来自王菀之的这首《兄弟们》。

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把烦恼丢给海浪，

0: 这是来自泰雅蔡健雅的歌，叫做 More Than Anyone。9:5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8月28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欢迎你在今天晚上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昨天晚上有朋友说礼拜天不是高敏代班吗？这个魏野昨天是不是口误了？因为我昨天跟大家说，在晚间的这个时段啊，就是一算昨天、今天还有明天礼拜六三天嘛，今天呢就是今天和明天还有两天，然后礼拜天晚上是高敏的节目时间，所以在下周的时候呢，节目就会进行调整了，届时呢大家是一个新的收听习惯。Sam Smith.
1: And I regret how I showed the world that you were pretty.

0: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晚上十点，我是段奕璇，保持对生活的热爱，让平凡的日常变得热烈闪光。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首歌呢是我前几天还是红烧橙子刚才问到问题就回答了，海纳百川说 Twins 的粤语歌真的很好听。燕麦拿铁跟你问候晚上好。张茜茜说魏爷啊，你要调到早班了吗？我哪一句话说我要调到早班了？这真的就是一个怎么说，以讹传讹，随意发挥。 Day in the Life 系列山东篇，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去观看一下，搜索魏爷记得点赞和点收藏。这是来自 Dua Lipa， 我很喜欢的她

手机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适当放下手机，你会发现身边的生活远比手机中的世界更为精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秒感动》，来自王婉之。我刚才在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他的第一个唱腔发出来的时候，我说哇，突然让我想到了他最开始一鸣惊人的时候，好像我第一次听到他的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这首歌就出自他的2005年那张王婉之同名专辑。那张专辑当中，你还记得你是通过哪一首歌认识他们吗？你一定记得我真的受伤了。后来他和张学友的那个合唱版本，我在第一次 KTV 当中看到那个版本的时候，张学友唱，然后他在后面弹钢琴，然后就唱了一小段。当时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声音真的太干净了，然后整个的曲调虽然是很简单的，整个编曲是简单的，但是越是简单的越体现唱功。那个时候就让我深深刻刻地对他留下了印象，毕竟在他刚刚出道的时候是被香港那么多厉害的作词人当作王菲接班人来进行培养的。虽然后来在音乐方面的成就可能没有达到商业程度认知的那么高，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无论是生活，无论是拍摄电影，无论是他在开艺术展，还是他在唱歌，方方面面，他其实过得非常的开心，并且。

这是来自唐汉霄的《后视镜》。10:2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岩，欢迎各位。8月28号星期五，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tephen Chen 说，记得2026年春节期间开始，魏岩好多次的超长时段9个小时的主持陪伴，接下来这种超长时段的机会应该不是特别的多了。当然每次都是突发状况，然后他主持的中国大排行榜就是晚上7点到9点时段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在节目以外来搜索，就在云听的搜索栏当中搜索名称，然后就可以展开对应的日期来进行回听了。张西西说，是我自己在许愿早班听到你，不，你不希望，你不想在早班听到我，你误会自己了。苗苗说去山东哪儿了，之前的济南和淄博，然后淄博的烧烤哇真是名不虚传，前两年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一直没有机会吃到嘛。后来北京其实是有的，然后自己也有复刻，就是用那种饼然后回来去做，直到去过淄博之后你才会发现，哦，我的天哪，太惊艳了。而且那个口味我研究了一下，它其实就是里面加糖和麻酱在它的配料里面，所以它非常符合北方的口味，再加上它那个肉质呢又非常的油滋滋的，很有那个哎呀嚼劲儿那感觉，不得了不得了，有点东西。你有空问，你都没有去看抖音上面魏野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虽然是之前的，但是更新了济南篇。SSJR 说抢到了10月昆明演唱会的门票，期待当中。陈小春

Stay Lost。10:36 Mr. Radio 正在直播，今天是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魏岩。燕麦拿铁说，换时段这首歌还是有一丝感伤，换到哪个时段我们都会听的。好嘞，那咱们一言为定吧。然后也记得在这个不是节目的时段多在抖音上面来留留言。我昨天特别有意思的是看到一位歌手朋友，我们去年此时在河北衡水录节目的时候的那个视频，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他就突然停更，那天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视频都已经包了浆了。然后那上面有一段特别可爱，就是他说，衡水现场的朋友你们好，然后这个你们可以关注我的音乐，顺便关注我的抖音，我刚做的号。啊，张茜茜说年轻人不能起早床，能熬夜。我在几年前我就上过3年的早节目了，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的朋友，毕竟早上听的朋友也多嘛，对吧？让大家雨露均沾一下各位听友朋友的喜爱。苗苗说前几年去青岛吃了几顿烧烤，我儿子说一般般啊。青岛的朋友出来反驳一下，青岛跟淄博的烧烤是两码事儿。就是我第一次吃淄博的烧烤，在此之前我都会觉得那可能不是那么地道啊。天水的朋友别介意，我吃天水麻辣烫，那段时间麻辣烫天水的不是特别特别火爆嘛，然后北京就可以点，我就点过两次，点完之后我觉得那个太咸了。在北京，我强调一下，在北京点的外卖的口味我觉得不好吃，所以呢我就会觉得说这种突然兴起的这个地方特色美食可能也就那样。直到我后来吃了淄博的烧烤，在本地吃的时候，哇，我一时都觉得词穷，就是觉得很好吃，真的非常好吃。欢迎北京老二，欢迎听户 JAIN 说好听。

旅行的意义，陈启真陈老师，云听户 IAV 内蒙的朋友说有机会来内蒙尝尝烧烤。哎，我今年刚好去了内蒙的多伦诺尔，之前我是去过乌兰察布，然后今年想去一个更小众一点的，去到了多伦诺尔，吃了庄锅和烤全羊。庄锅在此之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下的那个诺言今年不让自己节奏再那么快，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闲暇有时间的时候。

0: 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城市，好好感受的城市。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现在是八月，马上九月了，我基本上做到了。更加让我开心的是，在此之前我可能是一个人旅行，然后到现在为止有一群还不错的朋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疯玩疯闹，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出去，不做那么多规划，说走就走，同时还能拍出一些视频，很感激这个幸运的经历。谢春花的歌，一个人旅行。
1: 身份证、耳机、充电器、电脑，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0: 乌龙时刻，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11点，我是一家，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在 JJ 的歌曲当中呢，少有的带有欧陆风情的华丽中版抒情歌曲。这个时候你就听到了现在这首叫做《故事细腻》，在他的《学不会》这张专辑当中收录。是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但是在塞纳河畔已经写下这首《故事细腻》。11:08，明泽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五，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的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星夜》。

0: 扰、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继续往前走。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牛奶咖啡越长大

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啊，如果你对这个前奏熟悉的话，说明你当初跟我一样追《流星花园》追 F4， 说明咱们没有太大的代沟。我意思是我特别小，你们特别不是。当初《流星花园》爆火之后呢，他们就发行了团体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当中呢，其实到今天来看也会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很熟悉的歌，比如说言承旭的《要定你》，比如说 Vanessa 的《你到底爱谁》，还有，哎呀，我上次就忘了朱孝天的那首叫什么来着，但是我都会唱，说实话，还有包括像周渝民的 Make a Wish， 以及这首温柔的晚安。听得出都带微笑。11:55以上的时间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是为也近段时间的此时此刻今宵夜未眠主持的最后一期。温柔的说晚安，明天晚上希望能够碰到大家。如果在晚上9点到12点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你听着还不错的话，那当然了，今天晚上如果你有更多的情绪或者说是开心，希望你在抖音魏野的账号上面给我留言最新发布的那一条，好不好？今宵夜未眠，明天晚上的最后一期，我们明晚见了。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留言给我。 OK， 明晚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8月28号在上海举办。第9届鲁迅文学奖得主集体亮相，领取中国文学界的这一国家级荣誉。第9届鲁迅文学奖奖励的是2022年1月1号到2025年12月30号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7个门类。最终，7个奖项共有35个作品获奖。

0: 这些获奖作品有多部我们曾在《朝花夕拾》节目里为您介绍过，有些还曾重点为您演播分享过。今天的《朝花夕拾》节目，我想带您重温这些作品，感受当下文学经典与现实世界彼此映照的力量。和茅盾文学奖专注长篇小说不同，鲁迅文学奖多个文体，而在这多篇小说是全永先的秘密、萧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林娜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杏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曾为您专题介绍过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小说以伪满时期的哈尔滨为背景，以赵一曼被捕、受刑至牺牲的历史事件为原型，揭开大历史与小人物交织的命运，呈现战争年代个体在忠诚与理想间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掩埋的秘密与记忆。小说里出现的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全永先的笔下。2007年，由他编剧的电视剧《雪狼》就曾浓墨重彩地描写过这段故事。从电视剧《雪狼》到小说《秘密》，为何当年赵一曼脱逃事件让全永先近20年念念不忘？我曾专门采访全永先，来听听他的回答。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了。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
1: 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面讲到他，
2: 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

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刚才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我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师和田警师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师？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的。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师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个牛皮哄哄的董警师和这个不起眼的小丫头片子，他们到底有多高明？他们巧妙而不动声色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0: 把自己掩藏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人怀疑到他们，甚至连一点疑心都没有起过。大小姐和他们两个人看来都是最高明的演员，他们在不经意间骗过了所有的人。每天在田井氏这样聪明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在小说《秘密》里，全永先选择让伪满警察季德荣作为这段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是一个极大胆也极不寻常的设计。作家梁晓声在读了秘密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而季德荣这一人物让梁晓声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梁晓声说，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他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记得他说，我觉得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们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普通的真实的人，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们也有父母子女，但是他们能战胜这些，这是了不起的。我们如果把那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我觉得这是文学应该做的。他还说自己对脸谱化概念化的东西天生本能的反感，他说，我不喜欢，因为假，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蒙事儿的，他打动不了我。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就看你怎么写。听了他的这些表达，您是不是

是对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兴趣。好，雷佳带来的歌曲《写故事的人》之后，我继续请您欣赏本届鲁迅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如果说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阶段性检验，那么每届评选出的获奖作品也是当今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次汇聚和沉淀。求真求实的方式直面时代巨变，记录重大事件或塑造先进人物，这种即时性和在场感成为这一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殊之处。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共有300多部作品参评，对当代中国山乡巨变的深描细刻，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及时追踪，对优秀英模人物的生动塑造，对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深度调查与反思，成为这些参评作品的几个重要的主题向度，显现出报告文学创作在主题选择上主动拥抱时代的自觉性。在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的5部作品中，朝花夕拾节目曾重点为您介绍过2部，一部是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议题的非虚构作品，作家梁鸿的《要有光》，一部是英模人物主题的丁杰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咱们先来说说梁鸿的《要有光》。《要有光》是梁鸿继《梁庄三部曲》后沉淀5年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作为母亲的梁鸿感到人们对青少年困境的理解常常过于简单。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他把个人的困惑带入更广阔的社会观察，并用3年时间实地走访全国多地，沉浸式记录青少年、家庭与教育工作者的真实故事，聚焦当代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困境，探寻理解、陪伴与成长的可能。中国之声主持人王贤曾就这个作品专访过梁鸿，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鸿自己怎么谈这次创作。
2: 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写的是一个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一种惯性，
3: 对，
2: 使得我们和孩子擦肩而过。你思维的惯性，你说话的惯性，行为的惯性，到了今天，它实际上对孩子是一种伤害，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习如何做父母？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是天然的就做了父亲母亲。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你需要去内省，需要去重新去理解所谓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思辨的对象，我们在思辨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1: 还是请大家来听一段演播，感受这部作品。
4: 崩溃的征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是陈清化的崩溃，而是无用的崩溃。几年之后，陈清化感觉自己从事情中稍微超脱出来，能够认真思考的时候，他细细琢磨这件事情。他认为吴用中考后暑假参加的那次数学竞赛训练营是事件的分水岭，虽然那个时候表面看来一切都非常好。当然，如果再往前推演的话，因为谁都知道堤坝不是一夜之间崩塌的，它是无数只蚁虫日夜努力的结果。从吴用1岁8个月上幼儿园开始，第一只蚁就已经开始忙碌了。吴用上的是双语幼儿园，陈清化还隐约记得当年他选择双语时内心的骄傲。他和吴阳平都从地方城镇来到北京，没有任何积蓄，父母也不能给予经济支持，周围一些条件和他家差不多的同事都选择了单位旁边的公立幼儿园，1个月800元。陈清化选择了一家私立幼儿园，1个月2380元。陈清华记得很清楚。

0: 清楚，因为他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他骄傲于他有远识，敢于拿出全部的气力支撑孩子。当然，上双语幼儿园只是第一步，从两岁多开始，和北京其他孩子一样，吴用也开始奔波于各种培训班。据他自己不完全统计，吴用上过的兴趣班种类有钢琴、围棋、轮滑、跆拳道、笛子、篮球、网球、游泳、编程等。在学习上，英语、数学是常设课程，家长们传的、培训机构招募的、竞赛老师提供的，各式各样，花样繁多，常常会有冲突，还得调配。其实不用算这么仔细，只一句话就能说明问题。从三岁以后，吴用的周六周日时间几乎都被占用掉，这些密集出现在吴用生活中并占据吴用几乎全部时间和生命的课外课程，会不会就是一只只掏？2020年的暑假，数学竞赛班的一位家长为竞赛班找到一个可以集中训练的地方，接到通知的时候，陈清华和吴用都非常开心，时间又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训练基地非常简陋，可以称得上破破烂烂，家长们在食堂集中起来，竞赛老师给大家开会说，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意味着你的竞赛前景很好，只要大家继续努力，肯定会有好的结果。另外我也要强调一点啊，学生竞赛是一条窄路，你必须得更加刻苦，更加努力，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客观地讲，竞赛老师讲得非常实在，他向高校推荐的竞赛苗子成绩都很好，大多获得了录取。这意味着只要跟着他学习，首先有很大可能获得推荐，那么这就成功了一半。在竞赛课程快要结束时，一天深夜，陈清华已经睡着，突然被电话惊醒。他划开手机，看到是吴用的手机号，他本能地看了下时间，2:10。吴用在那边非常激动。
1: 培训基地的保安要和你说话。
0: 怎么了？
1: 保安不让我学习，非让我去睡觉。可是我不想睡觉，他凭什么非让我一定要睡觉？他有什么权利管我？
0: 你把电话给保安。在反复询问之后，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晚上10:30的时候，正在教室学习的吴用被保安告知教室要熄灯了，他得离开教室并回去睡觉。吴用回到宿舍没有去睡觉，而是在走廊上学习。等到11:30的时候，他又回到教室打开灯继续学习，又被保安发现，保安让他回去，并且一直跟着他，看他回到宿舍关上门。等吴用再打开门时，保安就坐在他门口的走廊里。吴用试图再回到教室，被保安拦住，这样来回了好几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安把电话又给了吴用。陈清华听到吴用的声音，几乎有点歇斯底里，他一直在喊叫，
1: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学习？凭什么？
0: 陈清华劝了几句，那也是保安的责任，他被聘来就是保证大家正常的作息和安全问题，更何况老师一开始就说了，学生必须守规则。
1: 那是我错了，我学习有错了？我不干扰谁，我自己一个人学习，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妈妈，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你总是站在别人立场上，你从来不支持我。
0: 这句话在后来的几年里，陈清华听到过好多次，并逐渐明白了吴用愤怒的点。但那时候陈清华认为吴用就是在无理取闹，他心里是支持保安的， 因为那是保安的责任。

0: 行了，你先安静下来，先去睡觉，咱们要有始有终。如果是今天陈清华来处理，他会毫不犹豫地开车把吴用接回来，那个竞赛班不上也罢。陈清华想到那天在培训基地吴用的崩溃，想到他电话里的激烈愤怒和偏执，吴用的精神和身体已经到了极限，征兆已经显示，可是他无知无觉。支持他做出那样决定的是他的思维惯性，他习惯于一切以学习为先，吴用的精神健康根本没有成为他考虑的前提。因此当吴用喊出你从来不支持我时，他无动于衷，甚至在那时根本就忽略了这句话。认为刷题对人的思维和思想有伤害，但实际上在现实中他不断地督促吴用写作业刷题，为了不让吴用少做一份老师布置的卷子，他几乎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让吴用很好地刷竞赛题，他不惜重金从名校请来往年的金牌学生一对一陪伴吴用，当吴用对于竞赛表现出退缩时，也是他找竞赛老师，找相关的大学教授，不遗余力地夸赞吴用的潜力，给吴用分析厉害，每次都成功地让吴用再一次走进竞赛的围城。他利用了一个小孩的虚荣心和对现实不完整的认知，并在最后无情地说，这都是你的自主选择。连续几个月，吴用晚上不愿意睡觉，或者是睡不着，看书或打游戏到很晚，早晨起不来床，如果不叫他会一直睡到中午。下午他会去学校待一段时间，他的表情压抑紧张，不愿意和陈清华说话，有时又滔滔不绝地和陈清华谈他看的书，谈他的一些观点，言辞激烈犀利，不容反驳。除了数学竞赛课程，其他学科处于放任状态。陈清华带着吴用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心理咨询师在看了吴用的量表分析后告诉陈清华，你儿子有重度抑郁倾向，应该去正规医院精神科看看，同时最好定期做心理咨询。2020年12月18号，吴用第一次走进医院精神科。
1: 如果说梁鸿的《药有光》是以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格外吸引人的话，那曾以反腐题材立作享誉文坛的作家丁杰的报告文学编辑赵平说，看这部作品能止得住眼泪的人内心得多坚硬啊。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曾为我们介绍绽放的创作背景。
2: 10年前，2015年的秋天，作家丁杰在一个画展雅集上结识了于晓东，听人介绍了他的音乐成就和开展公益事业的事迹，特别提到他这人有点犟，认定了一件别人不一定扛得住的事儿，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参与山乡建设，做了不少事。一个大艺术家，一个肺癌病人，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丁杰带着疑问开启了与于晓东以文会友之路，于是就有了这样一部报告文学。
1: 还是让我们通过演播来感受作品。
0: 2010年后，因遭遇癌症，我生活在一种随时可能死掉的忧心恐惧中。手术后，医生叮嘱我，癌症基本上不存在根治这回事儿，理想的结果是癌细胞得到控制，僵持在身体内不发展。在山

0: 的时候，我常常会想，作为一个被判5年缓期死刑的癌症病人，自己真的可能随时随地死掉。有人认为山里空气好，有利于养病，这其实是最大的误解。南京的医生是懂科学的，每次回去开药，遇到熟悉的专家，他们就叮嘱过我，山里气候无常，土生土长的人比较适应，但客居者就要小心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对生命是一种慢害，所以在山里要注意冷暖。可在山里哪里能做到不感冒呢？冬天山里面阴冷潮湿，这种环境对养病确实没好处。我不是钢铁侠，不是没有过畏难和动摇，特别是最初几个月，整个人被新环境折磨得几乎崩溃，告诉自己不得不尽快放弃回南京休养。但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各种责问，欣喜给我疲惫的身体和纠葛的心充电，补充一种鲜活的能量。就这样日积月累，春去秋来，想放弃变成了绝不放弃，忍受变成了享受，艰难的生活衍生出了数不清的生动和快乐。
1: 在于晓东的手机里记录了很多生活上受到老乡、同事和孩子们关爱的点滴故事。
0: 来山村已经20多天了，生活远比我预想的要艰难，小宿舍里停水停电是常事儿。昨晚10点多回到房间，发现停水了，正好李朝红老师打电话询问明天课程的事儿，我随口告诉他停水的事儿，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她和老公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我门口。两口子家住县城，开车1个小时，提着2大桶水送给我。她老公心疼媳妇儿，就左肩一个，右肩一个，爬上3楼送到我房子里。我提桶试了一下，哎呀，这也太沉了。我就是随口说了一句，其实没水不要紧，将就一晚也不是过不去。从县城运2桶水过来，这么远，加上昏天黑地的山路，这得多大的折腾啊！哎呀，感动，感动，感动得不行。进入初冬了，今天突然降温，又是风又是雨，我被堵在房间，穿着羽绒服盖着被子躺着，还是门。胡志敏，一个朴实的山村女子，带着孩子骑了几公里山路来陪我这个胆小鬼住。进门时她身上湿漉漉的，显然是被山雨淋着了，但看我冷得抖抖嗦嗦，二话不说回头就下楼，边走边说一会儿再来，先回家一趟。隔8小时后他返回来，背了一个包，里面装着一双新棉鞋和一个电暖宝。似乎是从那天起，我就没有冷过。孩子们啊，知道我喜欢在学校附近散步，但天一黑呢，我就有点害怕，而且对山里的路况不熟，晚饭后只能待在屋子里。这帮小精灵就主动报名晚上陪我散步。有一次外号叫小冬瓜的小男孩挽着我的手走在山路上，突然小冬瓜叫我站着不要动，自己冲到路边，一伸手抓住一条蛇，举起来对着我晃了晃，然后把蛇就送到远处的山沟里。原来啊，这条蛇就挂在路边的树梢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再走几步的话直接就会撞上去。

0: 那还不吓死啊？小冬瓜跑回到我身边，我就夸奖他勇敢。他拽拽我的衣袖说：“鱼妈妈，以后我负责保卫你，什么坏人坏东西都靠不了你的身。
1: 保卫你。”从这个小不点儿的嘴里字句铿锵地说出来，真是逗。于小东当时就乐得笑了，但内心却是很感动。我在金寨采访的时候，小南京小学的语文教师林老师给我看了一本他收藏了七八年的一个作文本，里面有这个外号小才女的孩子2015年写鱼妈妈的作文，题目叫端午的粽子。孩子写道：今年的端午节，我多了一份牵挂，是让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过节的鱼妈妈能吃上我和爷爷奶奶包的粽子。鱼妈妈也是我牵挂的亲人，我要让鱼妈妈过一个香香的节。我敲开鱼妈妈的宿舍门，心砰砰直跳，那只提粽子的手紧张的都出汗了。鱼妈妈一个人在宿舍里，大概是为了省电日快乐，拔腿就想走。鱼妈妈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上来搂住我连声说：“谢谢宝贝儿。”然后往我怀里塞了一个东西。我太紧张了，跑下三楼才发现鱼妈妈给我送了一个新书包，淡红色的书包面子上绣满了深红色的小花，真是太漂亮了。我站在星空下感动地流下眼泪。爸爸妈妈远在北京，到了节日我想他们，鱼妈妈刚刚近在眼前，我现在已经开始想他了。我想这就是爱的感觉吧。林老师给了孩子99分，并收藏了他的作文本。他清楚记得批改这篇作文的时候特别感动，当场就去音乐教室找于老师跟他分享一下孩子的爱意。他们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看这篇作文，作文还没读完，于老师的眼泪已经汩汩而下。写作文的小才女特别争气，在于老师的爱护下，不光古筝学得好，毕业前过了10级，而且考上了一个很好的中学，后来进城上了大学。
2: 今天节目最后，我想和您一起聚焦诗歌。本届鲁迅文学奖参评诗歌奖的作品有近300部诗集，几乎囊括了近年中国诗坛最有实力的诗人和诗集，代表了4年来中国诗歌主题、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探索，因此也是观察4年来中国诗歌动向、艺术风貌和整体探索的重要窗口。在最终折桂的5位诗人时间的人为大众熟知，此次获奖的诗集《低处飞行》延续了他书写现实、书写劳动、书写凡人经验的题材方向，以及那种以温情面对困顿，以坚韧面对苦难，以向上的灵魂面对生活磨砺的精神姿态。王继兵的诗可以说是当下时代的劳动者之歌，语言质朴，情感真挚，直抵人心。他并不经营精密的诗歌技艺，也不做淋漓激昂的浪漫主义呼告，令人动容处往往在细节、对话和场景的真实感与鲜活性。他的写作再次证明了真诚的力量、真实的力量以及坚韧的力量。

0: 朝花夕拾节目曾在节目中多次介绍王继兵和他的作品，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
1: 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听众朋友，今晚我们循着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篇目，品味了一份份当代文学精品。文学从来不是脱离人世的空中楼阁，

它的力量就在于观自身。正是这种人与文本的双向奔赴，让文学拥有长久打动人心的力量。愿这些打动人心的文字能够留在您的心底，陪伴您去感受生活，看见平凡日子里藏着的光。

0: 北京时间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
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4集。
6: 站在银行楼顶，陈千里一直在担心，他不知道敌人会不会突然疯狂，下令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直到他看见叶启年，才觉得松了一口气。隔了那么远，仍然一眼能认出这个人，他甚至不用掏出皮袍口袋里的那只小望远镜。叶启年坐在车里，那时崔文泰早就跑了，临时他们几个也撤离了咖啡馆，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路口，有人上来跟他说话，他摇下车窗说了几句。

0: 然后把车门推开，下了车，站在车旁往马路左右看了看，又盯着银行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头抬起，好像正在一层一层地查看银行大楼。到这个时候，陈千里才确定敌人大概不会马上包围同志们的住所实施大逮捕。一看到叶启年，他心里就清楚了，他知道这个特务头子从来都不会发疯，甚至在他失去女儿时。他们在顾家宅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等着他，是魏达夫从京租处拿的钥匙。易君年告诉陈千里，
1: 进了法租界铁门，我们就下车了，换了黄包车到这里。
0: 又问，
1: 你怎么那么久？还在担心你脱不了身？我要去顾衣铺把那身行头还了。
0: 陈千里笑呵呵地说，
1: 崔文泰把金条送到了吗？
0: 易君年又问，
1: 崔文泰没有出现在约定的接头地点，他带着皮箱跑了。
0: 陈千里把事情经过告诉了他们，神色如常。
1: 所以皮箱里没有金条？
0: 易君年恍然大悟，看来林问没有把皮箱调包的事告诉易君年。陈千里心想，也许还没来得及，也许林问确实是一个严守地下工作纪律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根本就没有金条，你们设计了一个骗局，让崔文泰自己暴露。
0: 易君年说，他确实是自己露出了真面目。陈千里告诉他们，据他判断，崔文泰早就背叛了革命，菜场会议还有老方儿子的剃头铺，应该都是他密报了敌人。
1: 我们一直在怀疑有内奸，这个内奸多半就是他。
0: 说完，陈千里想，事实上老方在牺牲前就已经指证了他。陈千里经历过严苛的训练，他总是被要求不断去剔除不必要的动作，但老方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却忽然做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多余动作。为什么老方突然扭头往回跑？直到这个问题进入陈千里的头脑中，他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
1: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组成员当中只有李汉从未进入敌人的视线，他没有被捕，从菜场离开后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茂昌煤站在赵家浜边上，这条河分隔了租界和华界，两边的治安各由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公安局管辖。煤站周围有大片荒地，这里的居民很多都是逃难来上海的，警察很少注意这个地方。陈千里打算让临时暂时躲在煤站里，李汉说没有问题，只要他一句话，煤站里那些兄弟都会帮忙。凌问他们坐了南市警署的汽车，司机是易君年在国民党公安局内部发展的情报人员。虽然易君年告诉大家此人绝对信得过，但他并不是临时行动小组成员，所以他们选择在顾家宅公园附近下车，等汽车离开后才由魏达夫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接近四点时，魏达夫到街上叫了两辆黄包车，他们出发了。临时和凌问各坐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赵家浜小木桥，其他人则分头前往。陈千里和易君年两个人，一个提着几方酱肉，另一个拎着两瓶酒，像是打算要去给哪家饭桌上加点酒菜。我不太明白，
0: 从金神富路转入徐家汇路时，易君年说，
1: 崔文泰拿到皮箱以后，他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人？确实不太像侦缉队的一贯做法，他们并不着急抓人抢功，这些敌人看起来很有耐心。
0: 易君年笑了起来，
1: 你才刚到上海，说的好像你从侦缉队打过多年交道一样。
0: 陈千里被他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也笑了。
1: 那照你看，我们这回的对手到底是谁呢？ 我这两天也找人打听。

0: 下这个游天笑。有人说他其实是特工总部的特务，他们不想简单抓几个共党分子，要里很有几个专门调查地下党的专家，他们花了很大力气研究我们的工作方法，破获了地下党组织，也并不急着杀人。他们会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总结成教材，用它来训练特务。这两年地下党组织在上海越来越困难，听老方说上海有不少中央领导已撤往苏区。到了傍晚，天色转阴了下来，空中忽然飘起雪花，他们加快脚步过了那座桥，眼前便是一片荒地，河边零星搭建了一些窝棚，煤站很容易找，煤块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四周用铁丝和木板草草拼凑了一圈栅栏。沿河荒地间有一条小路铺着煤渣，小路两侧杂草丛生，冬天这些草全都干枯了，却也能有膝盖那么高。雪下得越来越急，没多久黑色的煤堆上就盖了一层，在目光中闪闪发亮。见有陌生人来，煤站的看家狗开始吠叫。只见李汉循着狗声跑了过来，其他同志早就到了。有几间平房被围在煤堆中间，外面根本看不见，这是煤站的值班室和工具间。平房连在一起有五六间，平时工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现在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无事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不过他们这几个衣着气度都不像通常会跑进煤站堆场里面的人，被人看见容易生疑。李汉格外小心，早早把那几条狗放出了窝棚，万一有陌生人闯进来，不等他们靠近，狗就会叫起来。他们坐在最靠里的一间，水壶在火炉上冒着蒸汽，窗户上凝结着雾霜，房间里只亮着一个灯泡，天色越来越暗，四周全是荒地，只要有一间房子开着很亮的灯，站在娃娃桌角倒是很结实，用铁板铁条焊成的架子，门板就搁在架子上。桌上有酒，有酱肉，有馒头，还有一大堆李汉拿来的花生。现在全国的形势，我们党是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革命道路。
1: 临时放了一粒花生到嘴里，慢慢地说，
0: 宁汉宁粤的反革命政府相继和流火，南京政府表面上获得了全国统一的假象，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进入勋政时期，大力发展军警前特，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疯狂剿共上，我们党针锋相对，早在八七会议时就提出要以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还要发动中国腹地的广大农民起来反抗，发动土地革命。
1: 他向大家宣布秘密行动正式开始，这本应在半个月前就完成的会议被意外事件推迟了这么久，
0: 时间实在紧迫，
1: 临时最后说，
0: 而且拖得太久，计划就难以保密，敌人千方百计地刺探破坏地下党组织，像崔文泰这样的情况最近发生了不少，我和千里同志的共同看法是，敌人可能已经猜到党中央将会有大动作，这次从看守所把我们这些人放出来，并不是出于敌人的愚蠢，更可能是他们的阴谋。崔文泰看他那只面孔就不像好人，脑后见腮又反骨。
1: 魏达夫用手指指自己的腮骨，恨恨地说，
0: 他这里都长成方的了，把他这只面孔放到桌边打翻了，连碗汤都流不到地上，老方真不应该这么信任他。我们这个小组接下来怎么办？
1: 易君年掏出烟盒点上一支烟，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3集。
5: 1934年10月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十分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多年，而且已经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

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他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从容地向西开去，只等到红军快要到达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这才大举南下。难道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了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率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经刘斐的父亲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江西讲武学堂，毕业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截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速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告诉白崇禧，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原则，但求赶快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也可以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去一封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的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尽量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给予白崇禧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1934年11月22日，

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是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行动确实让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只在泉州留下两个营，在新安和灌阳分别留下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的泉州西能立即调动部队封堵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从道县的东面压了过来。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在道县停留了3天？史料中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讲，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醒新的一天。

0: 再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即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的这声慨叹，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类在无穷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自身渺小与短暂。然而，这份对自身如沧海一粟的认知，在世俗层面往往引向的是伤感、无力与存在的焦虑，但在庄子哲学的光照之下，这种认知恰恰构成了其独特智慧的逻辑起点，是一种深刻的清醒。沧海一粟，这个大气魄、大见识，就是来自于庄子的《秋水篇》，在《井蛙问海》一节河伯与海若的对话之中。黄河之神河伯十分佩服大海的广袤无垠，可海神海若却说，我不敢自大呀，四海如果放在天地之间，不就像一个小小的蚂蚁洞放在大湖之中了吗？而中国在四海之内，不就像一粒米放在了大粮仓之中吗？在宇宙的视角下，人所栖居的九州不过是一粒微小的尘埃，而人类数千年的文明与争斗，又何尝不像是蜗角之争一般微不足道呢？庄子以其惊人的想象力，将个体生命置于天地无穷的背景下来审视，迫使人们直面一个事实：我们不仅是时空中的沧海一粟，甚至是在认知上也受限于井蛙不可语于海，夏虫不可语于冰的先天局限。这种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功名权位的执着，当一个人真切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宇宙之中的一瞬即逝的微光时，那些曾经被视为性命攸关的得失荣辱，其绝对重要性便顿时消解了。这份认知是走向精神自由的第一重觉醒。这种觉醒并非导向绝望的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对自身的有限性进行彻底洞察之后所实现的精神的飞跃。它标志着从以物观之的迷惘到以道观之的成名的决定性转折。人首先要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实地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然而，如果清醒仅仅是止步于意识到自我是沧海一粟，那么它带来的或许只是虚无与自卑。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进一步引导我们超越小和大的二元对立，抵达万物其一的境界，这正是逍遥游的核心议题。庄子的清醒是一种双重否定之后的肯定，他先是否定了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的傲慢，继而否定了基于形体能力境遇而产生的比较心与优劣心，将小和大被道通为一的视角取代之后，沧海一粟便不再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标签。一粟虽小，却内含生命的全部信息；沧海虽大，亦是由无

数一簇般的微尘汇聚而成。在道的面前，万物各有其性，各得其所，本无高下。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二重，也是更具哲学深度的清醒。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不就是很容易看得开，很容易快乐了吗？读《庄子》一书确实是有登泰山而晓天下的感觉。在他的眼里，凡夫俗子就像是一窝叽叽喳喳吃小虫子的麻雀，国与国之间的征战就是蜗牛脚上的瞎忙活。庄子一书中那大鹏展翅的气魄，沧海一粟的清醒，以及井底之蛙的快乐，你看了以后真的是觉得无限的慨叹，会觉得庄子就是千古第一智者，他通透，智慧超拔，在人类历史的是黄州。这是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窘，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他在黄州先后写了两篇《赤壁赋》，慨叹世事的变化，由对当年赤壁之战中英雄豪杰们的认同，联想到这些英雄豪杰生命的流逝，深切感受到豪杰们的命运便是他自己，以致整个人类的命运，即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无声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以长终，之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如同小小的昆虫浮游一般，置身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像沧海之中的一粒米那样渺小。哀叹我们的一生只是短暂的片刻，不由得羡慕长江的没有穷尽，想要协同仙人一起携手遨游各地，与明月相拥，能够永存世界。知道这些终究不能实现，只能够抱恨化为消音，寄托在悲凉的秋风之中罢了。苏轼的诗中给我们指引的是人应该看待荣辱，得一片真正的心灵风光。可以说苏轼也是庄子的一个粉丝啊。师僧佛印就常常和苏轼一道啊游山玩水，吟诗作对，两个人常常妙语如珠，都是啊不乏机智和幽默的。有一天他们到一座寺院游览，走进前殿，看见两尊神态威猛的金刚神像，苏轼就问道，这两尊金刚哪一尊重要呢？佛印随手答道，自然是拳头较大的那一尊呢。两人又漫步到后殿，看到观音手持念珠，苏轼又问，观音即是菩萨，为什么要数手里的那串念珠呢？佛印说，哦，他也像凡人一样祷告啊。苏轼问，他向谁祷告呢？佛印笑答，哎，他是向观音菩萨祷告啊。苏轼觉得很有趣，又问，他自己便是观音菩萨，为什么要向自己祷告呢？佛印隐去不仅笑笑说，这是求人不如求己嘛。于是两人同声大笑起来。人要首先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沧海一粟，才能够不自大，也才能够踏踏实实地在人生路上前行。如果能够把人生的种种磨难都当作沧海一粟，那不就很容易看开，很容易快乐了吗？人生何其短，最多区区30000天，我们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水泡，那么何必不开心快乐，让这个水泡清澈圆润呢？沧海一粟的清醒，在庄子的哲学中是一个由破到立，由否定到超越的完整的精神历程。这种清醒是一种极致的理性与极致的诗意的结合。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认透的心灵的

0: 自由自在。庄子这个人一生除了到过宋国附近的几个国家转转之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在2000多年前，没有任何先进科技设备的情况下，他却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浩瀚，真的是很令人惊异。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不甘心做沧海一粟的今天，庄子的这份古老智慧犹如一泓清泉，提醒着我们，唯有坦然地接受沧海一粟的本真，才能在这茫茫的尘世中找到那片真正属于自己的宁静而丰饶的精神家园，实现生命的逍遥游。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享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薄荷采摘有讲究，不同时间效不同。
3: 这个收割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啊，张老师？
4: 大家讲的都有道理。如果你把薄荷栽种到家里作为一种观赏植物，或者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品，一个佐料，你随时可以采摘。但是我们现在问的是种植的薄荷，或者说田野当中的薄荷，我们要作为一种药物，在什么时候采摘比较合适？当然是 A。
3: 哇，来，胜出的我们给他鼓鼓掌。不愧是一岁就种薄荷的啊，小能手，你瞧，他猜对了。
4: 对，为什么要在七月和十月收？他不是说我一年收两季儿，大家一定注意，这是他的两个采集的时间。七月的时候，盛夏季节，天气很热，下雨又多，

0: 整个自然界当中是湿热当令，邪气也是湿邪和热邪，所以那个时候人们都说是个桑拿天，吃饭也不想吃，老感觉到浑身黏黏的腻腻的，这是湿热之邪。薄荷本身具有着清凉之性，它还可以芳香化湿，所以在七月份去采摘它是应季而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食用，针对这个季节容易发生的一系列的疾病去治疗它。所以有这么一句谚语叫做六月吃薄荷好良心呀，
1: 良心很好，
0: 就是我心里热的不行，我心热我烦，我用它的良性吗？啊，再加上它是芳香。我一次陕南那个地方有个旅游的小镇，大清早起来在街道上走的过程当中，好多家户下有一个小煤球炉子，上面放了一锅油，旁边就是把薄荷蘸到面糊糊里边，蘸一下发糊，放到油锅里边炸，炸出来以后放到那个地方晾一晾，去食用它，而且还作为一个小商品去售卖。你去尝一尝，感觉到很香，有那种开胃的感觉。它主要的是芳香辟秽、宽中行气，它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季节当中容易出现的一种中暑的表现。这是为什么七月份，七月份叫做应季而采。
2: 这七月份啊，咱们去采这薄荷，这可以理解啊，应季啊，比较潮湿，蚊虫又多啊，天又热。
0: 对。
2: 但是十月份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怎么又采一遍呢？
0: 再往后走，它要开花，一遍花，两遍花，三遍花，花开三遍，它长成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采摘它，你采摘它回来一阴干，那就是我们冬天。明年春天去当药物去用了，你如果让它自然而然的干了，过了这个季节，那它就不叫薄荷的这个药了。中药的采集特讲究的是时节和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点儿，那不是药，那是草。谁说的？孙思邈说的。哦，哎，十月份我们把那全草割下来，把它阴干了。阴干了以后呢，就成了中药了，就是中药房当中卖的药了。哦，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个效果呀，它还有清理头目呢，它还有疏散风热呢，它还有其他的作用。
2: 而且呢，大家也对薄荷这个味道本身就非常的喜爱。那有没有哪些人是不能够用薄荷的？有什么样的禁忌呢？
0: 这个薄荷由于它本身是味辛。性凉，它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比如说有些人是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出汗，我们把它叫做体虚自汗的人不要食用薄荷。再一个呢，阴虚阳亢的人也不要食用薄荷，比如说特别爱发脾气啊，一着急就生气，这种人尽量的不要食用薄荷。第三一个要特别注意哺乳期的妇女啊，这个薄荷本身具有着抑制乳汁分泌的作用，所以在哺乳期的妇女一定不要去食用它。最后再提醒一句，薄荷它里边含有挥发油，大凡含有挥发油的这种芳香类的中药，在中药煎的时候一定是后下，其他的药物快熟了，最后把它放到锅锅里边，最多五分钟起锅就好了，
2: 就跟割一把香菜一样。
0: 对，
2: 最后起锅的时候，那锅汤上才能够撒香菜。
0: 对，
2: 啊、哦，明白了。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化。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

老李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实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积极开展抢险救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重点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
8: 新闻聚焦，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9: 环球军情，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被派往中东地区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8: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请听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开展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做好人员搜救、道路疏通、善后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李国涛、杨明月、郑志成、马文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西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精神，

0: 统筹指导一线部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奔赴一线的战区指导组和任务部队指挥员接续勘察灾情变化，研判处置方案，指挥部队行动，组织召开救援任务推进会，指导部队跟进祸情，加强协同统筹力量。西部战区方向指挥所胡小柏：
1: 我们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组织部队赶赴灾区。目前啊，我们正组织陆军、空军和武警部队会同各方力量进行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下一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道路抢通，抓紧组织人员搜救，加强次生灾害预警防范，圆满完成好后续的救援任务。
0: 空中方向，空军部队已连续三天起飞无人机，对受灾核心区开展勘察，组织气象部门滚动发布灾区天气预报预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梳理报送多处堰塞湖、村庄及周边道路变化和受损情况，为各级抢险救灾，立刻把实时画面回传指挥所。指挥机构迅速联动各级专业力量开展研判评估，加大监测力度，指导军地有关部门做好应急疏散准备。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和无人机等装备向吉隆口岸推进，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救援力量按编组分工有序作业，对受灾片区进行拉网式排查搜寻，对受阻路段开展集中清淤疏通，全力排查安全隐患，抢通生命通道。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2: 我们主要搜救撕裂人员，打通后续的救援通道。另外我们还有部分兵力在吉隆镇上担负救援物资搬运等相关工作。下一步我们一是啊继续做好搜救撕裂人员，第二是还要大量的机械要进场，我们要做好最后救援通道的道路疏通工作。
0: 昨天下午，针对灾情对群众造成的伤情和灾后防疫需要，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组织多名医疗人员携带心电监护仪、除颤仪等医疗器材和药品赶赴吉隆县吉府村，对转移安置的100多名群众送医送药，并逐步排查受伤情况，宣讲防疫知识。西部战区邓威介绍说，目前现场人员搜救、重点险情排查等救援行动仍在紧张有序开展。
3: 这次泥石流灾害救援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尤其是上游堰塞湖通道专业面窄、天气情况复杂，战区指导组进入县里勘察、调研部队情况，召开任务推进会，重点协调解决联合指挥、力量调度、资源配置等问题，全力组织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执行抢险救援任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明确新体制下国防动员军地职能定位、工作运行机制、重点工作任务，完善与国防安全需要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相衔接的国防动员体系，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保障新时代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防密切相关的建设项目和重要产品、后备兵员的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储备与调用、军品科研生产与维修保障、战争灾害的预防与救助、国防勤务、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与补偿、宣传教育、特别措施、法律责任等章节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完善。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是应国防动员新形势、新体制、新要求，对于规范和加强国防动员工作、增强国防动员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将发挥重要作用。
4: 本台消息，昨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0: 天13时59分，经过大约5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5月24号深夜，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赴苍穹，并于5月25号凌晨入住天宫。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进驻空间站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经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入列30多年来，这艘功勋战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

0: 波澜壮阔的强军征途上书写了逐梦深蓝的辉煌篇章。请听报道，舰艇虽已退役，但先锋精神永在。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王冠彪、王
1: 前整整齐列队，向这位曾经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深情告别。随着一声令下，甲板桅杆上的八一军旗缓缓降下，112舰光荣完成了他的使命任务，正式退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艘功勋战舰敬上最后一个军礼。112舰一级军事长冯志亮：
2: 我整个军旅生涯可以说主要就在我们船上度过的，最主要是这个112这个平台给了我施展的空间，我能在这个重大任务中汲取营养历练，让我来成长。
1: 1994年5月，112舰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名为哈尔滨舰。作为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哈尔滨舰具备完整的对空、对海、对潜作战能力，是中国海军水面舰艇作战能力实现重大跨越的标志性装备。面对这艘汇集先进装备技术的新型战舰，首批舰员迎难而上，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装备原理，熟悉装备操作。正是凭着这股不服输、敢争先的劲头，哈尔滨舰如期形成战斗力。哈尔滨舰苗润武：
3: 这条船是我们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起点，从近海走向深蓝，我们的首批舰员凭着这种拼劲儿、韧劲儿，为后续的新型舰艇趟出了路子，建立了标准，也培养了人才。
1: 国际风浪，走向深蓝，是哈尔滨舰的使命与荣光。1997年，入列仅三年的哈尔滨舰迎来了历史性的远海访问任务。它与珠海舰、南仓号远洋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首次横跨太平洋，出访美国、墨西哥、秘鲁和智利，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形象，同时也为后续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成舰制常态化走向深蓝开辟了航道，奠定了基础。哈尔滨舰首批舰员傅索燕回忆说：
4: 华侨华人加上国际友人加上

0: 美国的实民，大概4-5万人参观军舰，而且留下了老华侨啊，从来也没见过中国海军，很激动，眼泪都出来了。这次出访，我们也做的是先锋吧，战斗舰艇能走这么远，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儿。我们远洋也有这一个势力，也有这个能力。
1: 入列32年来，哈尔滨舰两次赴亚丁湾，先后出访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20个国家、22个港口，航迹遍布世界3大洲2大洋。一代代官兵以出航即出征的战斗姿态，圆满完成中外联演、实兵演习、远洋护航等100多项重大任务，创造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多个首次和第一。
2: 右炮升完拇指，1345，雷达跟踪好。
1: 2012年4月，哈尔滨舰刚刚完成全套武器系统改造升级，就接到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2联合军演的命令。面对复杂的气象、海况以及远距离射击的不利条件，还没有摸清新装备性，索燕介绍说，
0: 我们有一个主炮射击的科目，距离很远，一般是中1发的优秀，我们那一次中了11发弹。俄罗斯的那个编队成员就在高频里边就喊，12两箭打得很棒，打得很好。
1: 32年劈波斩浪，作为人民海军现代化的探路者，哈尔滨舰不断从黄海走向深蓝，留下了勇闯大洋、利剑深蓝的壮美航迹。如今，这艘功勋卓著的战舰已经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萧劲光的故乡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军事专家曹卫东：
3: 哈尔滨舰是第二代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可以看作我们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一个标志，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可谓光荣的退役了。目前呢，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呢是以3代为主体，4代为骨干。那么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将看到人民海军的舰艇将是以4代为主体，更新型的舰艇为骨干，更好的体系化的作战能力来发展。按照人民海军现在装备现代化发展的这个进度，我想呢，不久的将来，新的哈尔滨舰一定会再次的加入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
1: 荣耀属于过去，崭新的篇章即将开启。哈尔滨舰苗润武表示，从舰上走出去的先锋舰员将传承发扬好海上先锋精神，在更远的深蓝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华章。
4: 虽然钢铁会老去，但精神永远年轻。我们将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上传承好海上先锋精神，保持海上先锋人的优良作风，乘风破浪再扬帆，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接续奋斗。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彦成、李连杰报道。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以机场道面深度损坏为背景，开展整块道面板块更换应急抢修演练。这次演练有效破解了重度道面损坏快速抢修的技术难点，进一步完善应急抢修流程，提升部队在复杂条件下机场道面应急处置与持续保障能力。
5: 记者王森、贾浩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滨海适应性训练，通过科目示范、新老结对等方式，重点对赤壁蛙泳、编组长游、武装求渡等科目进行训练，提升部队滨海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消息称，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
1: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上将表示，美军已经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格什多艘军舰

0: 和数百架飞机，已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掉头，并使3艘拒绝服从指令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目前约50000名美军人员正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8月28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了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
0: 总台记者曹健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一名驻欧洲的美国防务官员说，能够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一座海岛，一束果香，岛上的小小营院见证着一代代驻岛官兵的青春与坚守。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海岛上的无花果》。文章讲述了海岛官兵在贫瘠的盐碱地里栽种无花果树的故事，通过果树顽强扎根向上生长的姿态，展现出官兵以岛为家、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作者黄兴，播音珠江，编辑郝志宏。
0: 5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从一所军校顺利毕业后，兴致勃勃地乘坐一艘小型客船，奔向四面环海的一个小岛，前往那里的一支部队进行岗位锻炼。可是，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我的心情就开始烦乱起来。海上风浪很大，客船不停地摇晃着，船舱里灌满了咸腥湿热的气味，让本来就容易晕船的我感觉十分难受，胃里面像翻江倒海似的。到了中午，阳光照在波光粼粼的大海上，晃得眼睛都没有办法睁开，烦躁的情绪顿时涌上我的心头。那一刻，我的心里满是不甘和委屈，总觉得自己刚从军校毕业，就要来到这偏远的小岛工作，实在是一件难熬的差事。客船摇晃了5个多小时后，终于缓缓地靠上了码头。我跟随着上岛的人们，踏上了布满粗沙与礁石的岸滩。到了岛上，到各部门办完手续，简单收拾好行李后，已经是下午3点多。我走出宿舍，打算尽快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一片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首先映入我的眼帘。凉爽的海风掠过无花果树的枝头，一片片叶子簌簌作响，循着阴凉的树荫，指尖稍微用力一捏，就裂开了一道缝隙，渗出透亮的蜜浆。我轻轻地咬开果肉，清甜的果香瞬间漫过舌尖，心底的郁结竟然被这一口清甜舒缓了几分。我侧身倚着粗壮的树干，静静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清甜。这时，班长老董端着大瓷缸缓步走过来，他顺着我的目光望向满树的无花果，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凹凸不平的树皮，向我讲述了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一件件往事。老董是第一批上岛的老兵，等到我上岛时，他已经在岛上坚守了整整20年时间。他深情地回忆说，站点刚建立时，这里满是嶙峋的礁石和粗粝的海沙，生存条件非常艰苦，淡水只能依靠海边的沉淀池过滤，并且还带有挥之不去的海腥味，平时官兵们用水一直捉襟见肘。而简易拼接的方舱式营房，每次刮大风时都被吹得嗡嗡作响。有一次上岛前，老董特意从营部的老无花果树上折下一截嫩枝塞进了背囊，

回到岛上安顿下来后，他专门在营院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块空地儿，想把无花果树枝移栽到营院里。他拿起工兵铲，一下一下地刨着盐碱地，土又干又硬，刨了半天只刨出浅浅一个小坑。战友瞅了他一眼，打趣地说：“就这盐碱地，你还想种出树来？”老董没有理会，手上还在不停地挖，试试呗，万一活了呢？大家虽然嘴上笑他，但看他如此执着，也就慢慢地加入到了栽树的队伍。就这样，首批驻岛官兵一铲一铲地刨开坚硬的沙土，小心翼翼埋入树枝，培好土，还从自己定量的饮用水里匀出一些，每天悉心地浇灌。新生的叶片一次次地蔫垂卷曲，几度濒临枯萎。可是大家并不灰心，纷纷找来废旧塑料布为树苗挡风，从各个地方捡拾一些腐烂的叶子沤肥，又找来一块块木板搭起防护的围栏，并且在不执勤的时候分班轮流去照看树苗。刚建站的那些年，岛上的日子清苦难熬，任务重，条件差，在官兵中经常能听到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念叨。可是每当看到无花果树的枝条抽出新芽，大家躁动的心也渐渐变得平复起来。每天值班任务结束后，官兵们拖着满身的疲惫归来，总会先走到小小的无花果树旁，查看枝条是否又抽出了新芽，有没有长出新的叶片。而每次新的发现都能让沉寂的营院多了几分欢喜。寒来暑往，潮起潮落，无花果树上那些纤细的枝条终于冲破盐碱地与海风的束缚，抽芽分枝，蓬勃生长起来。有一天黄昏时分，几个战友在营院里乘凉时，不知是谁喃喃地说了一句：“无花果树都能在这里扎下根，咱们怎么就不能在岛上扎下根呢？”其他的战友并没有接话，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听了很久的风声，才三三两两地回到宿舍。说来也怪，从那以后，什么时候才能下岛的声音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在这以后的几年时间里，那一节小小的无花果树枝慢慢长成了如今能遮蔽半座院落的大树。每到盛夏，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成为小岛上独有的清甜慰藉。后来岛上的官兵又用同样的办法成功移栽了几棵无花果树。听完老董的动情讲述，我抬眼环视了一下整座营区，眼前的景象早已没了当年的荒凉和艰苦。现在清澈的淡水顺着管道已经通到了营房和边角的菜地，宽敞整洁的新式营房错落有致，各类训练器材、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官兵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全方位改善。在岛上的日子里，光阴也读懂了海岛官兵藏在日常里的坚守。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有新兵登岛，我都会带着他们来到绿意葱葱的无花果树下，摘下清甜的果实让他们品尝，然后再把无花果树扎根荒岛的经历，以及一代代驻岛官兵以岛为家默默奉献的故事讲给年轻的战友听。调离海岛的那天，客船缓缓地驶离码头，我扶着船舷频频回头深情回望，葱郁的无花果树，熟悉的营区，慢慢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当初满心的抵触和牢骚早已经荡然无存，心底里只剩下浓浓的不舍与留恋。现如今，虽然我离开海岛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但那段伴着无花果香与海浪声的岁月早已刻进我的内心深处。每年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岛上的战友总会给我发来照片，照片里的无花果树看上去是那样的繁茂，

0: 新上岛的战友围坐在树下，认真地聆听着过往的故事。海岛官兵那无声坚守、默默奉献的精神，就这样在无花果乡里年年延续，代代相传。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

0: 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

0: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

0: 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1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1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1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6: 党旗在基层。

0: 线高高飘扬。
1: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2: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3: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2: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
3: 有一些钢筋混凝土啦，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2: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五个半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以安全返。

0: 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5%。

0: 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
0: 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以抢通道路、

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
1: 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五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二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

0: 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1: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2: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1: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2: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1: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2: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 那你们怎么休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2: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警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机制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3: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0: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4: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5: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 淤积的深度大，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施。

0: 司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1: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0: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同时后续梯队也正在陆续的向核心区域推进，也可以将我们的补充物资人力带入。
1: 记者还了解到，除第一梯队外，联合救援队后续梯队也已携带不同类别装备从拉比村出发增援，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0: 我们先头组每到一个关键节点，就会回传坐标和路况，为主攻组和我们的保障组优化行进的路线，然后提供依据。每个梯队都配备有安全观察员，遇到险情立即通报后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然后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的搜救失联人员。
2: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阳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3: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3: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查，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3: 其他的情况呢？
4: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然后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

0: 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搜救的话，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1: 嗯，好的，陈浩鹏。
0: 哎，好的，主持人。
2: 受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对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3: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3: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4: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5: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3: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
6: 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3: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6: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3: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7: 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

0: 看他这个水位对流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水位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边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1: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2: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8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2: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3: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唐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2: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唐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4: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3: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4: The coordination was quick and we could come to the results quite。
2: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1: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2: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
7: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

0: 市副主任张涛表示，2002年以来，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有必要对农业法再次进行修订。
1: 我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不断焕发，修订农业法将实践证明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举措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推动进一步改革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等，有利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0: 另一方面，这20多年来与三农有关的法律逐步完善，作为基础性法律的农业法全面修改，有利于更好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1: 党的18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乡村振兴促进法、黑土地保护法、粮食安全保障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涉农法律，并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种子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基本形成了以农业法为基础的三农法律体系。全面修改农业法，有利于更好发挥其基础性法律的作用，提升三农法律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0: 修订后的农业法共有14章、115条，在篇章结构上，将农业科技与农业教育一章章名改为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将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一章分为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和农业绿色发展两章，将执法监督一章改为监督检查。张涛指出，
1: 明确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明确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户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0: 此外，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战略，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政府粮食储备体系、粮食应急管理体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2: 新修订的农业法公布之后，两大亮点备受关注，一是加强农民权益保护，二是优化涉农考核流程，为基层减负。这将给农民和基层农业执法工作者带来哪些新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此次修法把更好保障农民权益作为重点内容，明确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规定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涛强调，
1: 从保障农民集体收益分配权、明确税收减免、保障农民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护被征地农民和进城落户农民合法权益、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等多个方面维护农民利益。
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看来，新法将土地的权益保护得更实了。
3: 此次修订呢，继续强调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落实三权分置，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生产经营自主权。简单来说呢，就是农民的地怎么种、怎么经营，要依法保障农民自己的权益，不能随意的干预。
0: 在加强农民权益保护方面，胡冰川认为，既保护了土地的基本权益，也关注农民的生产收益和经营环境，要让农民在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中真正的成为受益者。
3: 更加重视农民种粮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收益，提出了要完善种粮收益的保障机制，提高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落实惠农补贴和相关的税收优惠。农业本身呢，受自然风险和市场影响都比较大，所以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只讲权利，还要考虑到农民种粮能不能获得合理收益，遇到风险有没有保障。再一点呢，就是进一步强化对农民权益的制度性保护，比如对侵害土地权益、乱收费、乱摊派这样一些问题加强约束，同时保障农民依法参与乡村的公共事务。
0: 关于为基层减负，张涛表示，
1: 修订后的农业法进一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0: 赋、长效机制，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希望通过建立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切实把基层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束缚中解脱出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担当作为，有更多精力抓落实。此外，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
1: 吴冰川认为，不再硬性要求市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以及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这条非常具体的条款有着非常实际的意义。
2: 因为基层治理呢，它最重要的不是说编了多少规划、写了多少材料，而是呢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不同的地方农业发展的条件、资源的禀赋其实差距很大，没有必要层层对应，每一级呢都编一套规划。所以呢，这次调整呢，释放了一个很明确的信号，该做的规划呢要做好，没有实际需要的不必要为了规划而规划，尽可能的把基层。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法律明确提出，完善医疗保障体制机制，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
4: 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作为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的专门法律，医疗保障法如何更好保障公民平等享有医疗保障权益，如何为优化医保服务提供法治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5: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6: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5: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7: 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
5: 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7: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

0: 基金。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1: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0: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楼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五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2: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附则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列法提供法律依据。
0: 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首次。
5: 好的，刘磊。那么这次出舱活动呢，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到昨天下午2点左右，整个的这个过程是约5.5小时，是非常顺利的，甚至比大家的预想的可能还要稍微早一些。那么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是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之下，他们共同完成了太阳翼的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呢，已经安全地返回了天河核心舱。那么航天员朱杨柱呢，是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而航天员张志远呢，是执行首次执行出舱任务。那么据了解呢，这也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那么这样呢，就有效确保了我们中国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实际上，自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呢，乘组是先后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的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了空间站的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那么他们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非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的实验任务呢，也是在稳步推进过程之中。刘磊。
4: 那么这一次的出舱活动，你刚才也说到这个太阳翼受损的原因是什么，后续在轨的3名航天员还有哪些工作安排呢？
5: 实际上刚才我说到是咱们第二次进行出舱维修太阳翼，那么基于这一次它这个需要维修的原因呢，现在分析认为呢，不排除也是可能遭受到了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在装一些防护这个空间微小颗粒撞击的这些防护措施。因为在近地轨道呢，其实存在无数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的。那么这些数不胜数的空间小碎片、空间小颗粒是无处不在。它们虽然说尺寸很小，但是飞行速度非常快。有一些空间微小颗粒呢，空间小碎片它们的飞行速度甚至比航天器 际飞得还要更快。当这些小碎片小颗粒的速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撞击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

0: 我们的空间站飞行速度本身也是非常快的，哪怕只有一粒尘埃大小的小颗粒都有可能会击穿我们航天器的舱壁。而在空间站之中呢，是有很多巨大的太阳翼，它们是给空间站提供能源。那这些太阳翼的结构呢，其实并没有像空间站舱体这么坚硬，它们遭到空间微小颗粒撞击时呢，就很容易被击穿受损，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对太阳翼的维护维修工作。那接下来的话，三名航天员呢，因为现在在轨，他们工作已经超过了3个月，后续呢，他们也会按照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的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活动，同时呢，他们也会进行一些科普教育等工作。刘磊。
1: 好的，张绵绵。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正式将美加共有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时距美加贸易谈判破裂还不到1周，双方围绕关税展开的贸易争端持续升级。
1: 特朗普曾于去年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到如今又瞄准了安大略湖，甚至声称考虑更改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美国方面频频在比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中面积最小的湖泊，湖岸分别毗邻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纽约州。其名称源于原住民语言，历史超过400年，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当地时间27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相关行政令。根据行政令要求，美国内政部需在30天内向国内地名信息服务局完成官方地名更新备案。那么，特朗普的单方面更名在国际法与双边条约框架下究竟效力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一做法仅在美国国内有限生效，在国际层面完全不具备法律效力。
5: 在美国国内，针对比如说联邦的官方地图或者联邦公共的官方文件，可能还有所行政效力，但是在美国之外，特别是包括加拿大，包括国际社会而言，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从美加两国关系的角度看，两国呢曾经在1909年签署过边界水域条约，条约呢并没有授权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名，所以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双边条约。同时，安大略湖这种国际水域的命名也得到了国际水文组织、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等等国际机构的明确界定，是收录到地名库的专有的名词，也不能因为美国单方面的改名而改变。所以这种做法不会得到加拿大方面或者国际社会的承认。
4: 加拿大方面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判断。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非常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它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省省长福特、新斯科舍省省长休斯顿、工业部长乔利均明确表态，拒绝承认美国单方面更名，将始终沿用原有名称。而美国国内对这一改名行政令也批评声不断。密歇根州联邦众议员丁格尔宣布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废除该行政令，斥责其荒唐可笑，强调五大湖是两国世代民众携手守护的共同财富。威斯康星州州长更以跟风改名的调侃方式讽刺这一行为。纽约州也明确表示，本州不会使用美国湖这一新称呼。此次改名是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产物。此前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崩盘，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在初步协议之上临时加码。随后，美国宣布对价值200亿加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加拿大则回应将于下月实施对等额度的反制关税。在贸易战剑拔弩张的节点，特朗普将酝酿已久的改名计划正式落地。这并非特朗普首次上演跨境水域改名戏码。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入主白宫之初，就曾签署行政令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特朗普在签署现场还扬言，我们已经改了一个海湾的名字，现在又有了一座湖，接下来我们还差一片大洋，说不定就要把大西洋、太平洋改名，甚至两个大洋都改。

0: 在刁大民看来，这一系列动作是典型的零成本高收益政治操作，背后兼具国内政治、外交施压与霸权宣示的多重逻辑。
1: 这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所谓的零成本的条件下，展现出自身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理念，标榜自身所谓国际领导地位的政治表演倾向。一个呢是就国内政治而言呢，可能还是可以回应支持特朗普的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选民的一些极端保守诉求，减少这些群体呢因为目前美国国内通胀等经济问题呢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有助于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稳固选民基本盘。第二方面呢，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呢实际上是要实现某种外交施压，增加对手呢与美国互动的迫切的需求。第三呢，是这种做法呢实际上特朗普持续扩张维护所谓全球霸权地位的认知的宣示，妄图呢强化国际社会呢对美国的所谓霸权地位的认知。第四个呢，也凸显了去年的特朗普政府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关于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
2: 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这一次两国的贸易争端让这里成为了博弈的焦点。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安大略湖。
3: 无论是安大略湖还是美国湖，一场看似简单的地名变更，实质折射出跨国界水体的地理属性、国际法权属、历史文化主权以及大国边界治理逻辑的深层博弈。第一，从自然地理与边界地理视角来看，安大略湖是北美五大湖水系的东部核心枢纽。该湖地处北纬43至44度，东通过圣劳伦斯河连通大西洋，西经尼亚加拉河衔接伊利湖，水域面积约1.95万平方公里，为五大湖中面积最小、位置最靠东、距离大西洋最近的中端湖泊。作为主权分属美加两国的国际界湖，依据1909年美加边界水域条约，湖泊以主航道中心线划界，约52%水域归加拿大管辖，48%归属美国。湖北岸坐落着加拿大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的安大略城市群，南岸紧邻美国纽约州产业带，它既是两国天然地理分界，也是北美温带区重要的生态屏障、水汽调节中心与跨境水文纽带，地缘区位价值突出。第二，从历史人文地理维度，安大略湖是植根原住民文明、历经数百年国际共识的标准地理名称。这一名称源自北美伊洛魁语，是以为美丽之湖、闪光之湖，也有说法源自温达特语，湖景秀美、水域辽阔之意。自17世纪英法殖民勘探、18世纪北美地缘版图规范化以来，该地名已经连续沿用400余年。国际地理体系内，安大略湖是全球通用标准化地理标识，载入各国教科书、水文资料、国际地图及联合国地理名录。地理地名具备显著的历史继承性、公共性与稳定性，跨国界水体的名称依托双边共识与国际惯例，不属于单一国家单方行政裁量范畴，具备历史刚性与专业规范性。第三，从双边价值与地缘功能分析，安大略湖是美加百年和平边界与跨国治理体系的标杆。其一，它是北美关键跨境经济水系，湖域承载大宗航运、水力发电以深度交融的重要纽带。其二，它是全球跨境水域共管的经典样本。百余年来，美加依托边界水域条约设立国际联合委员会，围绕水位调度、水质管护、生态修复、防洪减灾、航运管理、资源分配开展常态化联合治理。这套和平划界、规则治理、合作共赢的实践范式，长期为地缘海洋法学界所研究借鉴。其三，它是美加双边关系的地缘象征。美加拥有全球最长的非军事化边界，安大略湖水域段是其中运行最为稳定、合作程度最高的区段，集中体现两国长期和平共处、务实协同的双边特质。第四，透过本次更名风波，可以看清事件背后的地缘博弈实质。美国单方面行政更名不产生国际法效力，不能改变现有地理权属，缺乏地名变更的法理与学术依据。此次单边操作并非实质

0: 性领土变更，更多是地缘表态与舆论施压，折射出当前北美地缘博弈中单边化、情绪化的新特征，也对美加长期稳定的边界治理默契构成考验，对跨国水域治理的国际规则体系提出挑战。总的来说，地理边界、水域权属与地名标识根植于自然条件、历史积淀与国际法准则，属于公共地缘成果，不应沦为单边博弈工具。放眼全球，跨国边界争端的化解应当恪守客观地理事实、历史共识与多边规则，坚持平等协商，依靠规则化解分歧，以此维护区域稳定，实现跨国层面的互利共赢。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通过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产品，广泛宣传测绘地理信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进一步提升社会公众的国家版图意识。今天地理规模超过1.8万亿元，同比增长7.51%，五年实现两位数累计增幅。今天零点起，我国成品油价将迎来8月份的第二次调整，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国际方面，